0: 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来吧，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游戏时间，特简单。
3: 对，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游戏真的很简单，
2: 哎，
3: 叫做我画你猜。
2: 嗯，
3: 规则呢就是我们用语言描述一样东西，你们要猜出这个东西是什么，答对就可以拿走六块六毛六的红包。而且跟大家说一下，
2: 哎，
3: 今天猜的都是卡通人物或者是 IP，
2: 全部都是卡通 IP 形象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呢可以来试试看，看到底能不能猜对。有兴趣可以打电话88990921，从来没有打过的，或者说之前打是很长时间之前的，或者今天就想来试试看的，别错过。
3: 接下来真的很简单，送分，全是送分题，
2: 确实很简单。但是呢，再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确实是简单，是简单的，但是一人一周还是只有一次的机会。
3: 是的，
2: 哎，这个别多打，好吧？这个千万记住啊，千万不要多打，就打一次就可以了。来吧，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啦，各位加油啦，我们开始。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刘美女，你好，刘美女。
5: 哎，你好。
2: 哎，早上好。
3: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有信心吗，刘美女？
5: 还行吧。
2: 还可以啊，来加油啊，听好。Lady
3: Go！ 风靡全球的卡通 IP。

0: 幻想住在红屋顶狗屋的比格犬，三个字。这个名字叫啥？
1: 嗯，
0: 它有个名字，小比格犬，白色的。
2: 这个不知道
1: 啊。这个你小时候买过那个文具盒，上面那个白色的狗，
0: 那
1: 个叫什么？
0: 狗，比格犬。
1: 对，三个字儿。
0: 风靡全球的卡通 IP， 你不可能不知道。
1: 嗯、对。
2: 啊，想不起来。
1: 叫史努比。
0: 对，史努比。
2: 哦、
1: 对。
0: 对吧？肯定知道啊，史努比。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不可能不知道，小时候哪个买那个铅笔盒。
0: 对对，就很多，就是包括衣服上、笔上
1: 啊，
0: 都有它的这个 logo、
1: 啊。全那个。
0: 是、
1: 啊。小时候特别爱买那种衣服，但现在长大了吧，就不太穿那种有
0: 卡通
1: 有卡通。哎，我是不是今天不能说这
0: 话？你别说那话，穿的卡通还少啊。
1: 我刚刚说，我现在都不太爱穿那种卡通的了。
0: 谁说的？
1: 不太就爱穿那种素净点的，
0: 然后
1: 一
0: 低
1: 头，
0: 这T 恤是个猫的。
1: 哎，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素净不了一点。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0: 真是，我劝你慎重说话，严谨一点。
1: 哎呀，来，我们继续啊。你好，
3: 大天小爱，早上好。
1: 哎，
0: 早
1: 上
0: 好。
1: 外面现在还下雨吗？
3: 啊、哦，还下。
1: 还下大吗？你好。
3: 大天小爱，早上好。
0: 哎，
1: 早
0: 上
1: 好。外面现在还下雨吗？
3: 啊、哦，还下。
1: 还下大吗？
3: 还可以，终于
1: 可以，终于
3: 小到终于吧、
1: 啊，小到终于，
0: 小到终于。
1: 行，好嘞，今天中午食堂吗？
0: 哎，我今天带饭了。
1: 哦，你带饭了？
0: 带是蛋炒饭、
1: 啊。天哪，每天中午
0: 剩饭
1: 还带饭了，还行、嗯、啊，来加油啊 ！Ready
0: go。短短的齐刘海蘑菇头，脸蛋圆圆的，常年穿红色背心，心思细腻，爱胡思乱想的小学女孩卡通形象，
3: 樱桃小丸子，
0: 哎、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0: 拜
1: 拜。
5: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4: 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的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0: 你好。
6: 嗯，大天小孩早上好。
0: 哎，
1: 早
0: 上好。
1: 有信心吗，张美女？
6: 有一点，
1: 有一点啊，来加油，挺好啊。Lady
0: Go， 戴着圆框眼镜，黑色短发，平时呢穿黄短袖，蓝短裤，胆小爱哭，总闯祸，经常靠机器猫帮忙的小男孩卡通角色，两个字。
6: 大熊，
0: 大熊，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本来不觉得有什么，你这么一形容确实是挺美哈，真是啊。好嘞，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5: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4: 电话接通啦。
1: 37号群不怕鳄鱼的猫，你好。
0: 你好。
7: 啊，你好，早上好，主持人。
0: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外面还下雨是吧？
7: 对，还下着。
1: 对，我听到你那个雨刮器的声音了。
0: 是是是，只要别太大就行。
1: 对，来，准备好。你昨晚上没出门吧？9点多那会儿，没在
7: 出门了。
1: 你在外面啊？
7: 对，在那外面狂风大雨的。
1: 哎呦，我天哪！
7: 都吹湿了。
0: 哎呀，
1: 那会儿那会儿你在外那、
0: 这
1: 个在外面还是在车上？在路上？
7: 就在外面吃路边摊。
1: 好嘞，来。
0: 好、哦，漂亮。
1: 我7点多说的这位朋友就是你，是不是？
0: 哇塞，真行！
1: 你吃啥？是那个红棚那种路边摊吗？然后。
7: 啊，对对，差不多，那类似于那种。
1: 对，然后忽然间这个雨开始哗哗哗往下下，是吧？
7: 对对对对对，忽然就下下来了。
1: 关键它光下雨，其实你有棚就还好，关键是昨晚还有风。嗯、
0: 对，它风还很大，
7: 对
1: 对
0: 确实是。
1: 夹着那个风，夹着那个雨，我跟你说，瞬间你吃烤肉直接给你烤一烤串上。
0: 吃的是烤肉。
1: 哎呀，你这也行，在青岛这种经历不多见，你知道吧？也可以。
7: 对的。
1: 体验过了啊，来加油啊 ！Lady
0: Go。圆圆的白色小猫脸蛋，没有嘴巴，头上系着蝴蝶结，小巧圆润，软萌可爱的经典卡通小猫形象，是很多女生喜欢的。
7: 那就那 Kitty 猫吗？
1: 那它叫什么？
0: 对
1: ，Kitty。对了，
0: 前面
1: 还有俩字儿，
0: 还有不是就
1: 还有一个单词，
0: 还有一个单词
1: 啊。
7: 好
0: ，Kitty 猫太简称了。
7: Hello Kitty，
0: 哎，
1: 哎
0: 叫 Hello Kitty，
4: 咯叽咯叽。
1: 对，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啊，再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对你不能说那么简单，哎，人家还是有这个全称的。
0: Hello Kitty，
1: 对，而且关键人家这个 Hello Kitty， 哎呦，我跟你说，现在不好买
0: 哦，
1: 一些限量款很贵，
0: 很贵，
1: 尤其是跟某步步合作的那些，
0: 还有啊、
1: 哎
0: 哦，真是
1: 会赚钱。
0: 哎，女生喜欢，
1: 对，确实啊，来。

0: 一号线的朋友们，你好，一号线的二
1: 李
0: 十五号
1: 美
0: 线，
1: 女，
0: 李
1: 你
0: 美女，
1: 好。
2: 早上好，大天小爱。
1: 早
0: 上
1: 哎，早
0: 好，
1: 上好。
2: 早上好。
0: 昨晚上出门了吗？
2: 昨天晚上在家。
0: 在家是吧？行，你看，这是我们聪明的朋友，没
1: 确
0: 有出
1: 实
0: 门
1: 是，
0: 啊。你看昨天晚上，
2: 好像忘
1: 一样
2: 记车窗没关，然后下雨那阵还出去看了一下。
0: 等会儿车窗没关。你
1: 如果是停在室外的话，那确实是没关，有点恼火了。
0: 有点确实是啊。来，那你准备好吧，加油啊
2: ！Ready go。
1: 黄橙色圆滚滚的机器猫，耳朵是红色蝴蝶结造型，脖子蓝色铃铛，有花纹胡须，温柔细心，总来帮哥哥收拾烂摊子的机器小猫。
2: 哆啦 A 梦？
0: 不，
1: 不是，
0: 他
1: 妹妹叫什么？三个字。
2: 啊，哆啦 A 梦还有妹妹
0: 啊！哎呦，
1: 哆啦 A 梦是蓝的，它是黄的，
0: 哎，它是黄的，
1: 哎，
0: 啊，
1: 哆啦 A 梦的妹妹，
2: 我不知道，
0: 她叫哆啦美，
1: 对，她叫哆啦美，
0: 哆啦美有妹妹啊！再见啊，
1: 拜
0: 拜。
1: 拜拜。
0: 来，玄彬你好，
1: 你好，
3: 早上好，大千小爱，
1: 哎，早上好，
0: 昨晚上也没出门吧？在家是吧？
3: 刚回家。
0: 哎呦，那你属于运气好那种哈？
3: 嗯，
1: 你上夜班了，应该是不是？
0: 夜
3: 班是2点下班，
0: 你还知道人家还白班夜班呢？
1: 不是，那他说他现在刚回家，那什么工作呢？现在刚回家，
0: 这是
3: 上 K
1: 是是
3: 上 K，
0: 好嘞，来，那你们好啊，加油啊，Lady
1: Go！粉乎乎五角海星，圆盾五官，脑子呆呆的，最爱粘着方块，好朋友，无忧无虑的海洋卡通伙伴，他是谁呢？
0: 叫什么？
3: 胖大星？
0: 胖大星吗？
1: 胖大星，我只知道胖大海
0: 啊
3: 啊，胖大海。
0: 什么星？
1: 它是什么星？什么大星？
0: 派大星，
1: 它叫派大星，
0: 哎，
1: 不是胖大星啊！真可惜。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行了，听首歌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稍后见啊。

0: 上班路上赶上早高峰的脚步，你需要开心能量的注入。欢乐时光早高峰，直达快乐，一路畅通无阻。
1: 来，我们继续啊，朋友们，我画你猜，但今天版本不一样哈，这个就是热门 IP 了。
2: 对，热门 IP 卡通形象，
1: IP 到什么程度呢？朋友们，你肯定为他花过钱，就那么简单。
2: 肯定多少会，即使没有花，你也看过他们，见过他们，不可能不认识他们。
1: 有道理。
2: 对，是不是？
1: 确实是。来吧，朋友们，准备好，我们开始啊，继续了啊。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我是九号星哆啦 A 梦，你好。
2: 你好。
5: 你好，主持人，早上好。
2: 是不是因为这个名字今天来打电话呀？
5: 有点原因。
2: 有点原因。好，但你肯定就不是这个了。
1: 好啊。Lady Go。
2: 通体金黄，圆滚滚，脸颊带着红色电气带，耳朵尖端是黑色，长着闪电形状尾巴的小老鼠卡通形象。
5: 小老鼠，
2: 三个字，黄黄的。
5: 啊，那个
1: 想不起来吗？
5: 说不上来了，
2: 啊，说不上来，
5: 叫
1: 电啊，
2: 它电，对，
1: 尖呀，闪电形状的尾巴呀，
2: 对呀，黄色的，然后有个小腮红，
1: 皮卡丘啊，
2: 皮卡丘
1: 啊，十万伏特呀，
5: 说不上来
2: 啊，皮卡丘说不上来。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你去看现在那些车贴膜嘛，有些车贴的都是一些卡通形象，全都是。
2: 对，真的是。
1: 那天一大哥开一个那个，我都不说哪个牌子那个 SUV 了，哎呀，那车上贴的就是皮卡丘。
2: 这大哥，
1: 这猛男心中细嗅蔷薇，我跟你说，
2: 真是。
1: 来下一位啊，三号线陈先生，你好。
2: 你好，
6: 你好。
2: 哎，早上好啊。
1: 早上好啊。
6: 早上好。
1: 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加油啊
3: ！Lady Go。
2: 圆乎乎的黄棕色小熊，穿着红色小上衣，哎，爱吃蜂蜜，总在森林里找伙伴玩耍的治愈卡通形象，迪士尼的。
6: 维尼，小熊维尼。
2: 哎，小熊维尼。
4: 哎、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叫挺亲切，还维尼。
2: 还维尼，就不知道还有你家亲戚呢。
1: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
2: 拜
1: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一颗大卤蛋，你好。
2: 你好，
7: 半点小爱，早上好。
2: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昨天晚上被淋到了吗？
7: 昨天晚上我正在树林里寻找高蛋白昆虫，淋透了都。
1: 等会儿，高蛋白昆虫，你在抓知了？
2: 刚想说，咱能不能说？
1: 哦，但你还真别说啊，昨天晚上那个天气啊，就这种闷热的天气，特别适合抓知了。
2: 对，
1: 我以前小时候就差不多就这会儿，然后呢去那个树林里边去找，然后一晚上能抓个20来个差不多。现在你上哪抓呀？关键是卤蛋。
7: 就是一行道树里面有那树林嘛。
1: 哦，你看被抓被淋了吧。
2: 哎呀，真是
1: 好吃。跟刚才那哥们儿一样的好吃。你看被淋了。
2: 对对对，真的。
1: 来加油啊。
3: Lady Go。
2: 身子中间是长长的螺旋弹簧，小狗的外形，一拉就能拉长身体，玩具总动员里的怀旧毛绒玩具角色。
7: 没看过。
2: 这个就在明面里。
7: 腊肠狗。
1: 腊肠狗啊，
2: 都说是它是个弹簧，螺旋弹簧小狗外形了。
1: 螺旋弹簧小狗外形叫什么？
7: 那是弹簧狗。
2: 对，就是弹簧狗。
1: 哎，你真是猜对了，就
2: 是
1: 弹簧狗。
2: 对，弹簧狗是对的
1: 啊。你真的怎么办呢？
2: 那钱确实是得不着喽。
1: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1: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西主奥军李先生，你好。
2: 你好，李先生。
6: 早上好，大年小爱。
2: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有信心吗？
6: 有。
1: 有，好嘞，
2: 好嘞，
1: 加油，听好啊。
3: Lady Go。
2: 头戴黑色尖角恶魔头套，一身黑紫色搭配粉色的装饰，外表拽酷，内心柔软，和美乐蒂是欢喜。

0: 冤家的三丽鸥卡通形象。
1: 嗯，库洛米。
0: 库洛米。
2: 哎呦，恭喜啊！
3: 太棒了！
1: 我闺女特别喜欢。
0: 怎么男生也喜欢？
2: 他闺女喜欢。
0: 啊，闺
1: 女
0: 喜欢啊，
1: 喜
0: 欢库洛米。
2: 哦，等会儿我看库洛米是个啥？
0: 可爱。
2: 哦，这个就叫库洛米。
0: 对对对。
2: 他是个什么很有名的 IP 形象吗？
0: 对啊，这是三丽鸥的卡通形象啊，是 Hello Kitty 的好朋友。
2: 哦。
0: 嗯。
2: 好，可以啊，恭喜，记得去领红包，别忘了啊，再见，
0: 拜
2: 拜。这我真不知道，我没看过这个。
0: 你不用看过，但是你应该见过他的这个样子吧？
2: 库洛米啊，
0: 对，帕恰狗、大耳狗，都是一家的。
2: 哦，布丁狗，哦，什么东西啊？哦，这种，妈呀，我小时候没看过这种动画。
0: 你不用看过，但是你肯定见过吧？好像现在很多 IP 吧，
2: 对对对，
0: 联名都是啊。
2: 来，七十二号群涛先生，你好啊。
4: 导演小爱，早上好。
0: 哎，早上好。
2: 早上好，来，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加油啊 ！Lady Go。
0: 浑身浅棕色，长耳朵，勤劳，爱打理菜园子，有点急性子，小熊维尼里的兔子角色。他是谁呢？
4: 彼得兔是吧？
0: 不是，他有就是名字，就像小熊维尼维尼嘛，我们要他的名字。
2: 叫什么？
4: 难
2: 道叫维尼？他叫邦尼？
0: 哎，有点押韵，他叫瑞比。
2: 哦，瑞比啊，嗨，
0: 啊，他叫瑞比，哎，
2: 瑞比啊，
0: 好嘞，
2: 好嘞，再见啊，
0: 拜
2: 拜。谐音嘛。Rabbit 嘛，瑞比是吧？当时，当时斜过来了，
0: 还
2: 是
0: 你聪明 ，Rabbit，瑞比，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哎呀，你要不说咱这个起这个艺名啊，是真的是得心应手，
0: 是是，
2: 就跟小时候跟人起外号一样。
0: 看来大家都懂的都懂，
2: 是吧？
0: 嗯，
2: 小时候就不多说了啊，大家都应该小时候都被人起过外号，是吧？
0: 那肯定被起过外号，
2: 有些外号个人喜欢，有些外号个人不喜欢。
0: 对呀，谁喜欢那些外号？
2: 你像我这个姓氏的呀，这种什么外号，其实到我这来说，其实都没有什么好东西。
0: 你哪有外号？你像你这个姓氏，
2: 小时候以前就会有，以前是会有一些，
0: 比如说什么？
2: 不太方便面在节目里讲。
0: 不是，那你这很难起外号啊？
2: 很简单，
0: 我能想到什么田野、田地。
2: 你看，你就能想到这些东西，真的是。说明你这个人还是很善良，或者说你真的不太懂一些东西。
0: 小甜瓜，没有别的了。
2: 好了，够了，不要再给他们一些遐想的空间了。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当然了，还是一样的，朋友们，雨天开车注意安全，好吧，别着急，慢慢开啊，我们一会儿见。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说一下今天的游戏。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我们来说一下游戏名字，叫做我画
3: 你猜。就是呢，我们用一句话来描述，你来猜它是什么，猜对就可以拿走红包。那我们今天呢都是卡通，IP 形象，这些不会很难。
2: 对的，各位有没有为盲盒花过钱呀？有没有抽过盒啊？
3: 这个怎么说呢？
2: 有没有抢过限量版呀？
3: 对呀，
2: 看看今天打一打，试一试，
3: 可以试试挑战挑战，
2: 看我们能不能给你报个6.66块啊！虽然这对于盲盒来说的话，可能也就1/10不到吧。
3: 对，我们尽力尽力。
2: 看你能不能拿走吧，来，
3: 加油
2: 了啊！我们开始。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提莫，你好，提莫。
5: 早上好。
2: 早上
3: 好。
2: 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加油啊！听好 ，Lady
3: Go。身形小巧，软毛小精灵，长着大大的尖耳朵，脖子有一圈蓬松的绒毛，能进化成多种不同形态的宝可梦形象。它是谁呢？
5: 啊？
3: 两个字。
5: 胖丁？
2: 不
3: 是。
2: 哎呀，
3: 它是大大的尖耳朵。胖丁它圆润，粉圆润。
2: 可好看了。
3: 特别漂亮。
2: 可好看了。
5: 啊，叫什么吗？
2: 叫伊布。
3: 伊布，
2: 你有印象吗？没印象是吧？
3: 可能
2: 那个橘红色的。
3: 对，它不是，它橘红偏橘黄。
2: 橘黄，橘黄红，反正我觉得那个色有点像橘红。
3: 然后呢，橘黄红色的一个小狐狸小。
2: 你反正有点像猫，又有点像狐狸那种。
3: 对，它什么都对，都很可爱，很漂亮，
2: 很漂亮，
3: 眼睛很大。
2: 这个我也知道，这个确实是以前小时候看过啊。
3: 对，
2: 来吧，我们继续啊。
4: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16树，早上好。
3: 你好。
6: 早上好。
3: 早上好。
2: 早上好。16树，昨天晚上没出门吧？
6: 没有。
2: 没有哈。行，你看，这都是
3: 都是聪明人。
2: 这都是这看，你看这下班就回家的人，你看到没有？
3: 就是，这是机智。
2: 来，加油，挺好啊。Lady
3: Go。红色的螃蟹外形，一只大眼睛，长着蟹钳，满脑子只想赚钱，开汉堡店的海洋卡通角色，三个字。
6: 蟹老板。
4: 太棒了，咯叽咯叽。
2: 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3: 拜
2: 拜。是不是昨天你晚上差一点你就要出门了？
3: 对，差点出门了。你知道我朋友还叫我去某课程，说是去那逛逛。我说，主要是
2: 昨天晚上的懒救了你。
3: 救了我。
2: 真的，不是，救了让你不那么
3: 狼狈。
2: 昨天那个人真的，我看
3: 还是在家躺着追剧比较合适。
2: 我今天早上看那个媒体上面，就包括说那个视频上面，我看了一下，我的天哪，已经那样式了吗？这雨下的真大呀！
3: 反正没亲眼见过，但是看照片、视频挺惊人的。
2: 差点你就亲眼见着了。
3: 不用，我觉得吧，还是在这种天气都回家躺着挺好的。
2: 来，4号请王美女，你好。
3: 你好，
7: 那天小爱早上

0: 好，
1: 哎，
2: 早
1: 早
2: 上
1: 上
2: 好，
1: 好，来，准备好了吗？
2: 好，
1: 加油啊 ！Lady
2: Go！ 海绵宝宝的朋友，一位来自德克萨斯州的松鼠，他们喜欢一起做极限运动，尤其是空手道。
0: 不知道
1: 啊，
0: 不知道派大星
1: 啊，
2: 他叫山迪，
1: 山迪
0: 哦，
2: 啊，是个小松鼠。
1: 对，好嘞，
2: 好吧，
1: 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1: 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2: 你好，
4: 早上好，大清小爱，
2: 哎，早上好，
1: 早上好，有信心吗，张先生？
4: 没啥信心，
1: 没啥信心，来
2: 试试吧，
1: 加油，挺好啊。
2: 椭圆形的白色蛋壳身子，五官手脚全都可以拆卸，戴着灰色小礼帽，爱唠叨，《玩具总动员》里的经典玩偶角色。
4: 玩具总动员，弹头先生，
2: 什么先生？
1: 弹头先生，恭喜！
3: 太棒了。
1: 很厉害啊，可以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甜美女，你好，甜美女，
2: 你好，
5: 哎，你好，
1: 哎，
2: 早上好，
1: 早上好，有信心吗，甜美女？
5: 我试一试，
1: 试一
2: 试
1: 啊，拿过红包吗？
5: 拿过，
1: 哦，拿过，很厉害啊，来，准备好啊，加油 ，Lady
2: Go。单眼或双眼戴圆的护目镜，穿着蓝色背带裤，爱吃香蕉，吵闹调皮，吵闹调皮捣乱的可爱卡通小跟班，不需要抢，没有人跟你们抢。
1: 什么角色？
5: 是多尔特，小黄人。
1: 哦，
2: 对，小黄人，
1: 可以，恭喜啊！
3: 太棒了。
1: 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再见，拜拜。对，今天就是这个游戏，叫做我画你猜，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稍后的时间也可以继续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刚才那个叫什么角色，
2: 什么角色，
1: 小黄人的
2: 小黄人，
1: 哦，就叫小黄人就行，
2: 小黄人
1: 里边他没有名吗？
2: 他有名字，但是呢就不用说具体的名字了，
1: 哦，
2: 啊，像有什么，
1: 哎，小黄人里边那些角色还有名字呢，
2: 有名字，像什么 Bob， 我就印象最深刻 Bob，
1: 我以为他们统一都叫 Banana。
2: 我的 Banana 是他们爱吃的香蕉，
1: 哦，
2: 啊，
1: 他们还
2: 有
1: 名字，
2: 有名 字，
1: 等会儿啊，我看看啊，
2: 他们有名字，我上个周不是刚看的，那个，
1: 德鲁，
2: 上周刚啊，德鲁，上周我刚看的那个什么，
1: 哦，
2: 那个，
1: 斯托尔特，
2: 哎，对，还 Kevin 啊，鲍勃吗，
1: 鲍勃，
2: 我上周刚看的，他们是有名字的，
1: 就这仨吧，就叫这名，
2: 啊，还有上周看的还有不是这几，还有别人，
1: 哦，
2: 名字我忘了啊，但是他是有名字的。然后是这样子，
1: okay, okay, okay.
2: 就是那个有一个人哈，就说，哎，你们叫什么？他说我叫这个，我叫那个，我叫这个。说那你们能不能给我一个统一的名称？他们说我是小黄人。但他们每个，
1: 不是
2: 每一个小黄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1: 不是，我以为
2: 谁能记得住而已。
1: 我真的以为他们，因为他们也不说话嘛，他们就哒哒哒哒哒。
2: 他们说话，他们说话
1: 啊，他们说话，
2: 在电影里他们说话。
1: 哦，
2: 他们说的话，他们是这样：一会儿外文，一会儿中文。一会儿还有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什么星小黄人文，
1: 行，够了，够了。戴夫，哦，杰瑞，哦，凯文，哦，鲍勃，哦，提姆，哎呦，马克，哎呦，菲尔，哎呦，
2: 对，我就是，是不是？
1: 行，
2: 他们有名字，啊，
1: 跟咱这边这名起的呀，我跟你说，就这名跟咱这边无论于叫什么张伟啊，这种差不太多，
2: 啊，差不多好记一些嘛，相对，
1: 哎。行了，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啊，稍后见。

0: 来，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要参与今天的我画你猜，猜一下卡通角色的话，可以来试试看，看能不能猜对。
1: 嗯，
0: 因为这点时间，应该也好打，因为马上节目要结束了。
1: 对的，对的，好打，好打。
0: 哎，准备好，我们开始啊，各位加油。
2: 88999021，
3: 电话

0: 别忘了啊，把您的微信号一定要填对，手机号也填对啊。再见，
1: 拜
0: 拜。
2: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你好，
4: 大家小孩早上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准备好了吗？
4: 哎。准备好了，
0: 加油啊，挺好。
4: Ready go！
1: 头戴牛仔宽边帽，黄格子衬衫搭配牛仔马甲，身后拖着牛仔绳，忠心勇敢的牛仔玩偶卡通角色，他是谁呢？也是那个《玩具总动员》里的，
0: 嗯，
1: 那个男的。
4: 我没看过
0: 啊，那不，
1: 我以为男生都会很喜欢这个。
0: 我也看得少，但是
4: 我
0: 知道，
4: 一直陪我儿子看小时候的那些。这个
0: 看啥了？
4: 没怎么看
0: 啊、哦。最近看啥了？
4: 最近就是迷上了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那些，
0: 等会儿
4: 经典角色了。
0: 九色鹿，
4: 九色鹿，
1: 黑猫警长，
4: 葫芦兄弟啊，魔方大厦
0: 啊，魔方大厦。哎呦，
4: 对，我以为会跑这些了、
0: 哎。小糊涂神是上海的吗？小糊涂神好像
4: 是。小糊涂神
0: 也是，
4: 也
0: 是是吧？
4: 也是。
1: 哦，
0: 看到了吗？现在、还没看到是吧？现在还
4: 看了，
0: 都看了，
4: 一直都在看，最近。
0: 哎呦，
1: 可能真的是每个人的喜好不同吧。
0: 挺好的，哎，多看点啊，把那个宝莲灯也给他放一遍。
4: 宝
0: 莲灯好
4: 看。
1: 嗯，他是胡迪。
0: 对，胡迪，好嘞，
1: 好嘞，
0: 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2: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石美女，你好。
1: 你好，
5: 你好，大田小爱，
1: 早
5: 上
1: 好。
5: 好，
1: 第一次打电话吗？
5: 很多年前打过
1: 啊、
0: 很多年前打过。
1: 好的，好的，
0: 好嘞，来，准备好啊，加油 ！Ready
1: go！ 方块黄色身体，两颗大眼睛，笑起来露两颗大门牙，住在菠萝屋里，活泼爱闹腾的卡通角色，
5: 海绵宝宝。
1: 哎，海绵宝宝，
0: 恭喜！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1: 很简单，
0: 很厉害啊！
1: 是的，
0: 可以记得去领啊，后台回复红包，别忘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但你别说这个海绵宝宝，它的也挺多的。也挺多，忘
1: 了怎么说
0: 这个 IP 形象嘛，就是各种周边、啊、
1: 很多，对，海绵宝宝，
0: 我还寻思我好像没见过，哦，不对，多你衣服呀，什么这那那，
1: 对，海绵宝宝还是很多的。
0: 嗯、来，三号线的朋友啊，你好，悠悠我心。
6: 哎，主持人好。
1: 哎，早上好。
0: 早上好，外面还下雨吗？悠悠我心。
6: 还下，
0: 还在下，
1: 还下，
0: 哦
1: 嗯、真是没办法、
0: 啊，
1: 对。
0: 来，那您准备好试一下啊，加油。Ready
1: go！ 通体纯白短线条的兔子，没有五官，全靠肢体动作表达情绪，简约的画风，经常做出搞怪魔性动作的经典表情包卡通。这三个字，这小就是
6: 流氓兔，
1: 不是，还真不是流氓兔，它是白白胖胖短耳小兔，它们是长条兔。就小我们在以前千禧年代时候，这个 IP 特别的火，现在这两年确实听的很少了。
6: 嗯，
1: 就是它很长条，然后很简约，就是黑白的
0: 长条，
1: 对，长条，很长一条，
0: 黑白，
1: 对，然后呢，它叫什么？是兔。
0: 行了，说吧，
1: 叫兔司机，
0: 兔司机，
6: 啊、
1: 对不对？兔司机，
6: 啊、
1: 对，兔司机，
0: 瘦瘦的那个是不是，
1: 对对，这两年听的少了，
0: 啊、
1: 前就是前几年的时候、
0: 哦我应该知道那个，但是我不知道他叫兔司机，
1: 兔司机
0: 啊，你知道那个吗？就是看起来有点贱的那个，
1: 对对对对对，那是贱贱的那个小兔子。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2: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接通啦。
0: 继续啊，下一位朋友，一号线的朋友啊，你好，
1: 你好，史
0: 美
1: 女，
0: 史美女，
7: 你好，
0: 哎，
1: 早上好，第一次打电话吗？
7: 对，
1: 啊，我是说，我感觉这么的小心，哎，
0: 别紧张啊，别紧张，加油 ，Ready
1: go！ 通体圆滚滚蓝色机器猫，没有耳朵，脖子上挂的好小铃铛，肚子上呢有万能四次元口袋的经典卡通角色，
7: 啊，哆啦 A 梦，
1: 啊、
3: 太棒了，赶紧，
1: 是的，是的，
0: 吓死了。吓死了！你卡了一下，我以为你没答上来。
1: 我以为这不知道。
0: 可以啊，恭喜！关注公众号了吗？
7: 关注了。
0: 哎，好嘞，
1: 好的，
0: 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好吧，我们今天就这样了啊！最后的时间，我们给群里一个小福利啊，
1: 给群里一个稍微一个就是有点动动脑子的。
0: 对，各位，即现在正在开车或者正在坐车的朋友们，在我们群当中的，你就可以先把手机拿出来准备了啊！来，准备好，我们开始最后一个了，各位。微信群当中的朋友们，我们开始啊。Lady
1: go， 这个 IP 真是 IP， 这两年特别火，很多女生都会买他们家的东西，而且呢，这个 IP 就很多女生都特别喜欢，因为把它当头像。它呢是浅白的圆润身体，全身星光纹路，温柔敏感的梦幻风。
0: 朋友们，
1: 它是什么呢？
0: 有没有 为一些

0: IP 花过小钱钱，
1: 花过钱呢？不不不，你得告诉我是什么，不是拉布布啊，朋友们啊。泡泡玛特是对的，但泡泡玛特里面哪一个形象？
0: 对，里头哪一个形象？
1: 哪一个形象？
0: 对，它是有，也是有一个，就像小黄人一样，它是有一个集体名称，
1: 哎、
0: 是一个统称。
1: 全身的星光纹路、啊。
0: 星光纹路，浅白圆润的身体，非常的可爱，黄色的啊，黄色的，
1: 啊、黄色的，
0: 黄色也是黄色小身体。
1: 还能是谁呢？
0: 还能是谁呢？
1: 还能是什么呢？
0: 对，看有人答对了。
1: 没有为他花过钱吗，朋友们？
0: 对，没有买过他们家的手办吗？
1: 来，我们恭喜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哎，在哪，在哪呢？我看谁答对了啊！
0: 我看有人答对了，就看谁的速度是
1: 最快的。对对对对
0: 对
1: 啊！
0: 嗯，
1: 对，没错啊！来，我们恭喜一下这位朋友，
0: 对对对，
1: 答对了啊！来自于八号群的
0: 月，他是这个拼音。恭喜你，恭喜 你就是星星人。
1: 哎、你是挺会给他那个叫什么走那个音调的、啊。
0: 对，我看很多人好，就是星星人。
1: 啊、对，星星人啊、嗯，可以，恭喜，好了，
0: 恭喜，记得别忘去领红包。
1: 对，今天节目就这样了，各位开车注意安全，还是雨天啊，我们明天见，
0: 拜
1: 拜。
0: 拜
1: 拜。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921，收听安家青岛，我是高远啊。今天我们每周二开始都是房产的板块了。另外呢，可能会临时加一些其他的特别的节目啊，包括装修啊，其他的。但是基本上我们都是房产的板块。大家每周二跟周五的早上9点到10点，有任何房产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那今天呢，我们会锁定的区域呢是市北区域的二手房以及全市的新房。大家如果正在考察房产，有购房置业的这个需求。市北的二手房，然后呢，如果您是有这个购置新房的需求的话，那市南、市北、崂山、李沧这几个区域，大家都可以提问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两种方式啊，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么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不动产我们市北区域的高红高经理，高经理早上好。
2: 早上好，高老师，大家好。
1: 好嘞，市北区的二手房啊，这块区域高经理非常的熟悉啊。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大家有购置新房的问题，选择困难了，任何的纠结啊，我们经常说嘛，购置房产是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儿，可能我们对于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可能就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笔投资，或者说最大的一笔开销。大家，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希望帮助到大家啊。我们请到各方面的专家和这个专业的人士，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希望大家都能买到称心如意的、最合适自己的一套房产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拨打电话了，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另外，今天的天气可能不是很理想，如果外边还在下雨的话啊，大家开车一定注意安全。有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今天我们仍然是房产的板块，新房、二手房，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二手房的话，我们今天锁定的区域呢是市北啊，新房的话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大家都可以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马上跟我们来互动啊。方便的话您直接拨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不方便拨打电话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您可以把您的这个问题尽可能的写详细啊，因为我们确实是就这个房产啊，确实是一个个性化的需求，每个人的点需求的点都不一样，而且有的呢人呢可能就他比较要求的会比较特别一些。大家如果在微信，对对对对对，就跟我们找对象一样，我们经常在这个节目里边给大家举这个例子，就是说真的是你要找那个最合适自己的真的挺不容易的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尤其是你如果是第一次购房置业。好，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的问题可能是大多数朋友的一个疑惑。他说，我现在想买一套房是刚需，但是呢又担心下半年房子会降，我要不要等到快过年再买？高经理，
2: 哎呀，这个问题我觉得我这样说哈，其实是这样，首先说一下今年从过了年到现在，其实市场是比较稳定的，市场是比较稳定的。他今年他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大概其实目前到6月份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市场上就是可能目前市面上就是非常在去年年底就是价格就是降得特别厉害的部分房子呢卖得差不多了，可能我们现在当下有需求的客户要买房子的时候发现，哎，房子好像略微价格有一点点比预期要高一些，
1: 是，
2: 所以他就有点犹豫了，就觉得，哎呀，我这样我要不要等等？房价会不会又降到去年那个情况，甚至还往下走？他应该是遇到这个问题。
1: 对，就是可能很多人就是肯定会听周边的人说嘛，哎呀，我买了房子，可能现在又降了一点儿，对吧？大家
2: 是比较担心这个问题。
1: 对对对。
2: 但是我想给这位朋友说的一句话是哈，其实我在去年的时候，你会发现市场一直那个时候，去年是一直下行的状态，很多那个时候更多的人在问这个问题，我要不要买房子？因为只要买了，下个月肯定是要降，很多人就是非常担心这个话题。在去年的时候，我经常给大家说客户说一句话是什么？就是叫经济有周期，人无再少年。就是你对房产这个需求到底有多么重要？你说孩子要上学了， 你要不要买？
1: 嗯，
2: 对吧？我们要结婚了，我们要不要买？
1: 嗯、
2: 当然，您说，哎，本身我有房子住，我又不是那么急，那你等等也可以、
1: 嗯、
2: 啊，无所谓、
1: 嗯、
2: 啊，是这个样子。所以您是最主要是这位朋友，您自己衡量一下，你对这房产这个事情到底这个重要性，在您生活当中的这个角色有多么重要，自己给衡量一下。
1: 嗯、对，就是说，其实这个高经理回答也很实在了。其实我也还是那个问题、
2: 嗯，
1: 就是每个人的需求不一样。比如说这位朋友。对，他说是刚需首套房。那比如说您现在本身就租房子，你租房子可能一个月怎么着也得一两千块钱，是吧？然后您现在比如说您面临着结婚的问题，或者说您孩子可能要上学了，必须买了，其实你可以考虑入手了，对吧？
2: 对，
1: 哪怕他将来是微降，那你现在因为你租房子也得花钱。
2: 是。
1: 但是比如说，就像高经理说的，如果说你现在也有房，你也不是那么着急，这套房子对你来说可能就是改善，我也没有那么迫切。再等等也可以、
2: 嗯、
1: 是吧，高经理？
2: 嗯，是因为像我为什么说就是这句话，是我之前听到一句话，我觉得我这句话我听到以后，我觉得特别有感触。
1: 嗯，
2: 就有的时候可能我们到这个年龄以后，你会发现，你说孩子在最美好的童年，
1: 嗯、
2: 可能跟我们在一起的时间段就是那么短暂，对吧？
1: 啊、
2: 其实现在市场就是已经比较稳定了，就像赵老师说的，就是可能微涨，可能或者微跌，对我们来讲，生活当中在这个钱的这部分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但是。
1: 嗯，
2: 它给我们带来在生活当中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哎，你说这个，
2: 这个
1: 就是我们上了年纪的人会有这个感触。看来高经理，你的这个，你的这个孩子是不是马上要离开你，要远走高飞了？是这样吗？
2: 高老师太厉害了，是是是，因为我们家老大现在毕竟上到高三吧，还要上大学了，哎呀，心里充满了不舍，对，就是真的是有感触的。
1: 对，很多家长呢是小孩在黏他的时候嫌麻烦，但是你得记住，有一天你想黏他，他都不黏你了。
2: 是是是，突然之间一夜之间就长大了，所以真的是就是房子在我们生活当中的重要性，我自己的这种感触就是这样，就是大家在可能我们需要他的时候，就是还要享受生活。当然你说我们眼看着下个月就要暴跌几十万，那个时候肯定我们是要考虑这种成本和性价比的，对吧？
1: 现在到了这个时间点应该不会了，对
2: 对，非常稳定了、现在
1: 他可能就是无论是涨和跌、可能以后的那个空间啊都不大了。
2: 对, 对，
1: 我们个人是这种感觉，好吧？那这位朋友没有再补充回答。如果说我也不知道您到底还是具体的哪种情况，如果说您想具体联系一下高经理的话，你可以联系一下高经理。高经理说一下你的电话，
2: 说一下我的手机号哈，因为今天下雨，大家可能方便就记一下，不方便你就那个什么一下，因为现在确实是天气哈，咱们开车注意安全。
1: 对，
2: 我手机号是和微信号同步哈，是13210010635，我再说一遍哈，是13210010635。
1: 好的，来大家记一下，现在的话您可以加一下微信。另外还是提醒大家，因为很多朋友呢都是坐车或者开车，如果您在坐车的话您可以随时记一下，如果您开车的话一定注意安全啊。
2: 是是，
1: 好吧，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位朋友说啊，你看这位是我家两个娃，老大呢5年级了、老二呢明年上小学，想买一个学区房，现在来得及吗？哦，现在买的话要看哪里，是吧？预算呢150万，想买一个套三电梯房，最好呢是新一点儿。老二是明年上小学，现在买能不能来得及？有些地方是不是来不及了？
2: 他现在是这样，就是你看哈，这不他是两个问题，一个他家俩孩儿，俩娃呢，就是老大5年级，这个就是大家一定提醒大家哈，目前咱青岛其实热门学校转学是不太。

0: 好转的。
1: 嗯，
0: 他就是必须就是你们你的目标的这个学校呢，一定是要有学位，
1: 嗯，
0: 而且呢，他是要求有一个距离啊，
1: 嗯，
0: 具体的大家需要这个资料什么的，可以到时候加我微信，我可以给大家说哈。
1: 嗯，
0: 就是转学这个问题，大家一定要注意啊，这个不是说你想转就能转的。第二个就是上学，就是老二上学这个问题，
1: 嗯，
0: 上学是这样的，上学大部分就是有也是分段，就是有一些大部分热门学区是要求提前一年啊，双证落户
1: 这样的，嗯，
0: 对，提前一年。然后还有一些再热门的市南的部分片区呢是2年，它是分学校的，所以一定是你要搞清楚你的目标学校是哪一类学校。那如果是一年的话，你还来得及。它大部分是到今年的7月31号，就是今年的这个月的月底。你看现在是6号吧，应该是，
1: 嗯
0: 啊，大概齐。现在时间比较紧凑，但是大概齐还是来得及的。啊，现在目前是来得及，就是关于你的这个小宝上学的问题，大宝你得根据你的情况了。这个一般来说，对，没有人敢跟你说是，哎，一定能转过来，这个基本上没有人敢跟你说。对对，他这个还是非常那个的。
1: 行，那再说一下他第二个问题吧，他就是150万想买一个套三电梯房，最好新一点。哎，他没有说哪里啊。哎，高经理，如果说高新区的话，这些可以吗？
0: 嗯，高新区是这样哈，高新区150万就能买个很好的房子，
1: 套三对吧？嗯，
0: 对，就能买个很好的房子。
1: 我就意思说，这个老大老二上学的问题，在高新区这样能解决吗？
0: 大概其实是对，就是你看哈，这位朋友就是首先你说你要说片区，你要如果是您在市区上班的话，高新区可能一听您就摇头，
1: 嗯，
0: 对，您就不喜欢了，
1: 嗯，
0: 啊。但是高新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你像一个特别好的学校，比如说青岛中学，你要有积分上学啊，就是类似的这些，还是要看一下你的这个目标客群。如果说是李沧设计师在目前没有特别好的一个学校，大概其就是市南和市北。但是你看，你要是要电梯房新的话，市南你买不上。
1: 市南
0: 啊，市南你肯定买
1: 不
0: 上。
1: 嗯，
0: 市北的话，福山后你也不好买。福山后150，可能你买个那个就类似的那个那个多层不梯房，问题不大。但是电梯你应该买不上，大概其你往哪走就是只能，对，你肯定影响你生活品质。你像两个孩子，你再影响生活品质，没大有必要了。
1: 嗯，
0: 解决学校的一种需求，你往哪走一走，就是还是往老四方这边。一个是万科未来城，万科未来城那边，还有一个是什么起源这边，这两个片区基本上你能满足你的需求，150万左右。甚至你像保利百合花园，前两天成交的就是120-130万，
1: 嗯，
0: 啊，小套三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1: 哦，120万左右就能买个小套三。
0: 对对对。
1: 万科未来城呢，150万可以买到一个。
0: 150万左右，对，
1: 也能买到套三。
0: 能买到小套三。
1: 那边的学校怎么样？
0: 万科未来城的学校是启润学校，在这2年也非常不错，它是市北二实验分校。
1: 嗯，
0: 市北二实验，就关于市北这个学校，我给大家简单说一下哈。其实市北比较好的学校，一个是福山后的20验和65。这是一个老牌的这个学校，另外就是起源，就是老四方的起源，这是在整个老市北区，就是这么三所大家都是公认的比较好的一个学校。那最近这几年，你看就是有了就是20验和65的分校，比如说那个万科未来城启润就是20验分校。
1: 嗯嗯嗯。
0: 啊，所以他就是延续了这些老学校的一些传统。这几年他从24年开始招生，9年一贯制的，其实这几年的势头非常非常好。啊，
1: 嗯，好嘞。
0: 啊，这个没问题，
1: 这两个小区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是吧？万科未来城、保利百合花园这两个，万科可能是会更新一点，是吧？
0: 更新一些，万科会更新一些。
1: 保利呢，可能会更方便一点，是吧？
0: 就在小区里边。
1: 啊，好嘞，行，好嘞。那您这位朋友，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先看一下这两个小区啊。好嘞，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大家如果现在方便，也可以拨打电话啊，88990921，88992921。如果您在微信公众号留言，记得把您的问题写仔细了，写得越详细越好，好吧？您的这个需求点说得越多，可能高经理这边呢就能更加精准的给你匹配到，好吧？像刚才这位呢，因为如果你还在的话，你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如果说我个人就觉得，如果他能接受高新区的话，可能各方面能买到个更舒适的，对吧？
0: 更好，你选的面积会更大。
1: 对，像我，对，我现在上了这个年纪，我就讲究环境啦，这个品质啦，可能更好一点。当然，你要特别注重学校，或者说您就在市区的话，您按刚才高经理说的，如果说您能接受高新区，你也可以去高新区看看，好吧？
0: 嗯，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我想给孩子买一个婚房，在市北区。今年就要住进去啊，预算300万，最好是新房。

0: 那就是新房要交付的了，有什么项目可以推荐吗？高经理你给捋一下。
1: 嗯，
0: 预算不低啊，预算300万。嗯
1: 嗯，预算300万，然后在市北是新房，买个婚房哈，
0: 还要交，今年就要能住上的啊、嗯。
1: 对对，
0: 今年可能就要结婚了啊！恭喜你啊，这位朋友、啊。
1: 是是是是，大概其实这样哈，就是您像300万的预算呢，其实现房有几个？第一个呢，可能有一个是什么央和府，央和府这个小区呢，目前已经现房交付了，即买即住即办证的这个状态。然后呢，它的预算，你看115平米的，260-270万吧，125平米的就300的多一点点，所以你可卡您的预算差不多，就是能够满足您今年能买上住上房，然后位置呢就是在那个新都心和 CBD 交叉口那个位置上，南京路上啊，然后那个学校呢是那个超银重庆南路校区，学校也不错。啊，是这个房子是你可以选择看一下，还有一个，但是不一定能匹配得上的，您的就是同样位置差不多，就诺德延安居。
0: 嗯，
1: 诺德延安居呢，一个缺点是什么？就其他别的都很好，就在兴业广场边上，其他别的都很好，唯一的一个点是什么？就是离高架桥比较近。
0: 嗯，有点吵。
1: 啊、
0: 嗯，
1: 有点吵，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自己去看，就是孩子因为年轻嘛，他对这个点是不是那么看重？
0: 嗯，
1: 我觉得这两个房子，另外如果说是。不是那么紧的话，可以看一下什么通和乐章。
0: 嗯，
1: 通和乐章的精装修，它毛坯呢是6月底交付了，然后精装修呢是12月份，12月份就是。对，
0: 毛坯也能赶得上是吧？赶紧装修是可以的。
1: 对对、
0: 嗯，
1: 就是精装修月底年底也差不多，反正是，就是现房也精装修嘛。你也看，因为通和乐章那个位置是地铁5号线，然后学校是那个起源学校广元嘛。
0: 嗯，
1: 这三个盘，我觉得你可以对比着看，其他别的吧，综合来说可能没有它性价比那么高。如果说你还能加一点点小预算，或者是那个什么的话，你可以再可以看一下青皮定蓝山那个人才房改商品房。
0: 哦
1: 对对，那个是300万上下，反正也是现房，就是但是你那个你再稍微装修装修改吧，扶山后反正学区也很好啊，综合来看这几个都不错啊、
0: 嗯。来，前三个你说一下，就前三个，如果你个人非要你就是选一个的话，你最推荐哪一个？
1: 看一下那个央和府吧，我觉得
0: 央和府是吧？啊，就您认为它综合来看更优质一些。
1: 嗯，因为他那个地段可能更居中一下，你不管是在市南市北崂山上班，反正都能方便一些啊，都比较方便啊、嗯。
0: 好嘞，行，那这位朋友其实有四个，高经理给你推荐了四个选择，重点推荐的是央和府，好吧？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哎呀，我觉得微信公众号这位是不是我亲戚发的呀？他说是，应该是不是？我外甥应该在上班，他应该顾不上。他这个问的问题跟我外甥想的问的很一样啊，就是在李沧。他想问一下王埠小学怎么样、
1: 嗯、
0: 你知道吧高经理，就我外甥就是面临这种问题，他不是住在李沧嘛、
1: 嗯、
0: 东里这边、
1: 嗯、
0: 然后呢在崂山那边上班，他原来就自从孩子出生之后就开始焦虑孩子上学，哎呀我现在真不了解啊，就是现在的就愁孩子上小学上中学，他就觉得那边不好，哎后来说今年说听说这个李沧的初中考得很好，哎呦他最近就特别开心，觉得自己好像终于就有点石头落，要不然他以前一直要考虑的要还是要怎么换啊，然后或者上私立啊、
1: 嗯、
0: 哎他现在好像孩子也要上这个王埠小学，这个王埠小学怎么样啊？
1: 王埠小学
0: 中规中矩吧、啊、
1: 对，王埠小学中规中矩，如果说是这样哈，其实是你看所有的父尤其是咱们山东的父母都是受孔孟的思想的影响，对教育这块上真的
0: 特别
1: 非常非常看重，对、嗯、非常非常看重，其实我觉得我说句实在我自己的感受哈，我自己的感受这种思想首先是我觉得是没错的，没错在哪儿？不是说成绩，我自己的感受就不是成绩、
0: 嗯、
1: 好的学校能给我们带来的什么，就是孩子你的想法一直是正能量的，
0: 嗯，
1: 就是我的精力是用在学习上或者是跟学习有关系的，他给你讲那些思想和见地让你觉得哎突然有的时候你跟他说话是有意外之喜的，
0: 嗯，你觉得他、哦、就是说其实啊就是真正一所好的学校他不能只看成绩，
1: 对
0: 对吧，
1: 对对对
0: 啊，当然现在就是咱们呢好多学校呢就是资源往往集中，往往就是学习也就是成绩也好的那种往往综合素质也会好一些，就是这样，
1: 对，
0: 但是以后可能会越来越改观，就是现在我们教育要讲究均衡嘛。那王埠小学咱们回答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您看来就是中规中矩、
1: 嗯、
0: 对不对？
1: 对，您要是说想要好的学区，我建议您还是稍微换一下，如果您对学校这个事儿你说我就非常重要，就像高老师这个家的这个亲戚。

0: 样，你说我这个对这个事儿真的非常执着，这个事儿我建议你还是给孩子，就是你对这个是有心结的，我就想给孩子提供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那其实很多都选择，而且当下的市场低买低卖，高卖高卖高买，对吧？一个道理，就是你去换置换没有问什么问题，我觉得是这样的。
1: 这位朋友就是，如果我建议你的话，我就觉得可以。就是真的真的可以啊，就是从小学咱也没必要那么从小学就开始卷，我觉得真的。
0: 谢谢高老师这种想法，我特别能理解哈，就是真的是这样，就是因为是这样，一个是随着年龄也好哈，随着这个圈层也好，就是他看的更广了，他的认知面和他的圈层真的是这样，就觉得把这个事儿没当下没有那么重要，因为你像您接触的这个真的是这样，您像您能感觉到，其实这个没有那么重要，其实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综合以及其他别的一些因素，可能当下像我们当下就是在这个局里边，就是
1: 身在庐山里边啊，
0: 对，不死真面目嘛。就我们当下是会觉得真的特别重要，就好像我这个此
1: 我也理解
0: 那种感觉，
1: 理解对。但是现在呢，就是李沧整个，我就觉得就是，当然啊，这个就是我的观点，不能代表所有人的观点。就是如果您就是还是特别执着，我就想给孩子上一个，就现在这种标准下来说最好的学校，那王埠小学肯定算不上。但是呢，他也。不差啊，也可以，好不好啊？
0: 对 对, 对，
1: 这个就是我外甥现在就慢慢被我影响的，也开始逐渐接受这个观点了。
0: 该卷还是要卷一卷，
1: 哎、好嘞，
0: 先卷一卷。
1: 行，这个真的是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确确实实是啊。这个可能，尤其是像我们那个年代啊，经历的学校根本没有现在这么卷，有时候真的有时候觉得有点不太理解。但是后来你跟家长聊得多的话，也确实理解，尤其是大家都在这个。你就在生活在这个社会当中，你周围的亲戚朋友或者怎么样同事，哎，这个孩子怎么样，你会有焦虑，
0: 不卷都不行，
1: 对对对，好，有时候是被动的卷。行，好嘞，大家这个具体的问题还是要具体对待啊，大家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如果你有任何的具体的问题，房产真的是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一个标准，哎，就像你说这个孩子上学一样，每个人的要求都不一样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联系高经理啊，13210010635，13210010635，这是高经理电话，微信也是一样的啊。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刚才有朋友问到静兰山了，这位朋友问说，老师好，青皮静兰山的售楼处的新房，听说是人才房改的，现在买有没有风险，能不能买啊？
0: 刚才我们提过青皮金兰山这个人才房哈，首先说一下风险是没有什么风险的，因为你从售楼处走的都是一手房的流程，都是完全是一样的，所以你不用担心，就说从法律意义上就说你去走手续有什么风险，也完全可以贷款，什么都没问题。唯一的有一点是什么的，就是说可能我不知道您指的风险是哪一点，在我看来的话，就是它的品质和正常以前他卖那些房子的商品房的品质稍微有一些差的啊，尤其是的装修，就是可能你看我们一定买到了，就是福山后那一片周边的什么这个金地华章啊，什么大国景啊，包括旁边的紫月上府啊，对吧？我们一定买到那个全程300000-450000的这样一个预算，我们肯定是对品质有要求的。如果说您对品质确实是有要求，你说我对户型要好，或者是对整个小区要好，那肯定这一点我是建议您注意一下。对这个品质这方面，至于能不能买，我觉得有一点就是您看您的预算，就是您本身你说我就卡300000左右的预算，我还想上福山后，我还想在这个就是在青皮金兰山这一片，比如说啊，您在七路医院那边上班，对吧？那我就想买个近的，我买个周边二手房比这个房子还贵啊，而且我就孩子上学，我要上班需求，我觉得可以，没问题啊，没问题。
1: 而且它确实是比之前的商品房价格也要便宜不少，
0: 便宜很多啊，便宜很多，
1: 所以
0: 但是你要是要品质的话，那你就要合计合计啊。
1: 它可能就是跟它的商品房可能有一些差别，但是也不至于说就是质量
0: 很差，没有质量方面是没有差别的哈，就是大的质量，你说我主体有没有？肯定不会的，它不会，因为尤其是11号楼，它东单元就是商品房，它西单元呢，它就是改的就是人才房，都是一模一样的，它不可能我这半部分怎么着的，就是大家质量大质量是没有问题的啊，就是这个不用担心。
1: 而且青皮金兰山可能就是对我来说，可能我个人就是非常愿意原来之前推荐那儿，就是因为它旁边有一个公园。
0: 康体公园
1: 是吧？那个公园现在开始启用了吧？
0: 启用了，它那一半就是你从那个11号楼看过去以后，哎呦，确实很漂亮。它就是它现在应该是建了2/3了，就是有一部分娱乐设施，娱乐那一部分是还没有建好，它是有一个娱乐区，还有一个就是公共大。

0: 参观的玩的那这个咱们自己随便上去那部分一定建好了，整体那个十一号楼上过去那个视野非常棒啊，
1: 嗯，
0: 那一块其实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也就是说，在福山后难得有一个能离我们大自然更亲近的地方，我一直想去那儿跑一趟嘛，因为我要跑遍青岛的山，那还没跑呢。来，这位朋友补充了问一句说，他那是上哪一个小学啊？青皮金兰山。
0: 他对面这个劲松几路呢，是对面就是同德路小学，
1: 就是上那个学校是吧？
0: 啊，对，他对，在马路对面就是
1: 啊，嗯。上学那边是没得说了啊，就是看你介意不介意他这个
0: 人才房的这个问题。
1: 对，可能有一些差别，但是他价格也便宜了，好吧？啊，
0: 对对对，
1: 好的啊，老山脚要安家青岛啊，一会儿呢马上半点了啊，半点之后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有任何市北的二手房可以问，然后全市的新房，市南市北崂山里仓，大家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也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啊，两种方式都可以互动。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2: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3: FM92.1，钟情音乐，更钟情你。Wonderful。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每一套房源都是通往幸福家园的钥匙，每一次解答都祝您在青岛安家，买房不迷路。崂山921二手房导航。
1: 好的，崂山921安家青岛啊，我们节目继续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如果有任何购置房产方面的问题，如果在市北区的话，买房卖房的二手房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大家可以搜索一下，然后关注一下，可以给我们留言。那我们今天请到的是市北21世纪不动产的高红高经理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另外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大家今天开车在路上，务必注意安全啊！因为不知道这会儿外边已下不下了啊，反正昨天还在下是吧？
2: 下着，嗯嗯。
1: 哎呦，昨天那个雨，我就是特别有感慨。我们那个
2: 瓢泼大雨，
1: 然后我们那个邻居都在群里说是感觉楼在晃，我也有那么一瞬间感觉楼在晃的感觉。哎呀，然后呢，我当时就想到。因为我去年在西双版纳经历了大年初一经历了地震啊，第一次经历地震，你知道吧？然后你知道当时我那个想法就是跟我们房产有关的，我就说我如果到时候有条件，我退休了去西双版纳定居的话，我要买一个就是
2: 一楼，
1: 对对对，就是那种
2: 一楼带院的，
1: 对对对，一楼带院的。因为我当时在西双版纳租的房子住在26楼啊，硬生生跑下去的。那个晃得特别厉害，哎呀，挺吓人的啊。
2: 嗯，
1: 好嘞，所以说我们真的是房产到了一定的年纪，或者说每个阶段啊，他的想法都不一样。因为西双版纳那种，就一个院子，有如果稍微离市区远一点的，是都挺便宜的。我现在就觉得我到时候退休了，肯定要去那边去定居。
2: 我昨天晚上下雨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就是我和高老师是一样的，就是你感觉晃，我倒没感觉晃，我是感觉我们家那个玻璃在那一瞬间真的就是好像要
1: 凸
2: 进来的，多少有一点点要凸那种感觉。而且就是当时因为我们家房子也十几年了嘛，它那个窗户缝呢，可能是有一点点就是密封不好还是怎么着，它真的是往里边渗水
1: 啊。
2: 我的感觉就是说我当时我还跟我们家孩子说，我说真的这就是你看这天然，我做房产人就是这样。跟孩子说，我说这就是买新房子买二手房的区别。
1: 好嘞，你们都是职业病了。好嘞，来来，我们赶紧微信公众号有朋友问问题了，我们赶紧来回答问题。这位朋友问说是啊，你看刚才今天我们一直讲学校，这位朋友问的说宁安路小学和立新小学，老师更推荐哪一个？可能孩子要上小学了，在这两个小学之间纠结。宁安路小学和立新小学，这都是哪里啊？我还真不大清楚。
2: 立新小学呢是属于新都新片区啊，它应该是去青岛市北中学，然后宁安路小学是属于福山后片区，福山后片区你大概骑去40堰20堰就是电脑摇号这一片。所以其实当然你要说单纯从学校的角度，其实是毋庸置疑的，一定是福山后比这个新都新这片要好的。
1: 就是立新小学更好是吧？
2: 宁安路
1: 啊，
2: 好一些。
1: 好吧，如果就这位朋友，如果你只考虑学校的话，肯定是福山后的更优，好吧？这个可能毋庸置疑了。
2: 同样的预算的话，你比如说看你预算，你说其实我不差钱儿，可能我对学区有要求，那你就往福山后嘛，因为福山后那边好房子也很多。但是如果你说我就砍个150-160万，说200来万，我还想买一个就是学区也好，然后房子也大差不离儿的，那肯定新都新这边，因为它房价没有福山后，因为福山后那边就天然。它有了这种第一本身位置离崂山更近，第二呢它那边学区板块肯定是有一部分溢价的成本在里边的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对比。
1: 哎，那这样子吧，今天来因为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继续问啊，现在趁大家没问题，那高经理我问你一个问题啊。我问你一个问题，你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就是200到300万的预算吧。哎，好，这位朋友有问题了，先回答他的问题啊。他说福山后的话，预算在300多的话，有什么推荐小区？
2: 福山后那边的话，其实大概其实你就可以考虑的300，你得多一点儿，多多一点儿。因为是这样，就刚才你看我们说下雨这个问题，其实我自己我天生的是愿意大家买一些好房子，品质比较好的，而且你第一呢，你现在住的比较舒服，就是你哪就会不会出现哎今天出个小纰漏，明天又出个这个小纰漏的问题。
1: 对，
2: 就说你住进去就非常舒心，你住的很舒心，未来你下去10年或者20年，哎，你说你的圈层更好，你想换房子，这个房子大概其实接手的人会比较多，啊，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福山后呢，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就是说您看，您300万以内会买的很多很多房子，你像四季景园啊、湖光山色呀，什么，对吧？那些房子很多，你都甚至你用不了。但是如果你买稍微好一点的，比如说什么这个保利大国景，或者是说那个这个叫什么国泰华府啊，或者是青皮定蓝山，咱们说的这些，对，
1: 又不大够了，
2: 就
1: 是吧？
2: 对，就不大够。您可以买那个，如果您就卡着300万多，不想多太多的话，您就买青皮金兰山行了。啊，青皮金兰山它的你分楼层上下，如果楼层不是很好的，300万左右能打住了。想要楼层好点，就在300万往上加。啊，是这个样。另外就是前两天我在节目里边正好有一个也是咱们的一个听众，他后来他联系我了，他说他自己去看了紫月上佛。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这和这个有一点那个，就是你也可以看看紫月上佛，因为紫月上佛的学区也很好，华东师范小学和初中很好，
1: 对，
2: 而且属于崂山，对吧？然后也属于现房，300来万，不到400万也能买个精装修现房，而且属于崂山，学区也不错。啊，就是这几个也可以对比着看。那今天就是这个，突然我想给大家说，就是想到那个客户，就是那个听众说那句话，就是他是这样，我建议大家哈，如果您对新房有需求，我建议您先联系我，然后您再去看房。因为他看完以后，他给我找我拿价格，我说你真的拿不到了。他说为什么？我找你拿价格不是能便宜点？我说是能便宜，正常我肯定会拿比这个售楼处低1到2个点，但是你现在去了就属于他们
1: 的
2: 自然客户。
1: 嗯
2: 啊，我说实话哈，
1: 这个可能大家还不知道啊啊。
2: 对对，就是我这个人就是非常到了这个年龄就不说假话，就非常实在。就是说我跟大家那个听众说的也特别，他说为什么呀？我就跟他讲了讲，大家就是这个概念啊，就是大家如果你想拿到像新房拿到比较一个低的价格，一定是先联系到啊，就是我这边哈。
1: 其实就是跟大家去哪里买东西其实类似啊，当然这个之前你只要你接触过房产，可能都知道。就是你像你买东西一样，你直接去买跟你去找一个能拿到团购价格的其实是不一样的，好吧啊。那这位朋友福山后预算300多的话，你重点给推荐一个小区，刚才是重点会推荐哪里？
2: 青皮金兰山嘛，你
1: 青
2: 皮
1: 金
2: 兰
1: 山
2: 人才房，对，在那儿吧。不管怎么说，一手房你也不用拿那么多税费中介费，
1: 对
2: 吧？而且价格也便宜。
1: 另外呢，我就是其实这位朋友的问题就是我刚才想问高经理的问题。其实这位朋友的问题我觉得特别有代表性。你刚才说他宁安路是属于福山后小学是吧？
2: 对对。
1: 那立新小学呢是属于新都心。
2: 对。
1: 但是那个小学其实也不差，对不对？
2: 对。
1: 就是说如果说啊，你看这位朋友可能就是比如说我同样300万的预算，我如果在立新小学上的话，或者说在哎，我就不要求说那个学校必须在福山后的话，是不是能买一个更好的房子呀？
2: 对对对。
1: 嗯，
2: 对。它房子会更好，就是你的居住体验感，比如说我们的居住环境，我们的这个整体。

0: 会更舒服一些啊。
1: 嗯，
0: 但
1: 对。
0: 是你的学校你就不能要求你说我就是在那个尖儿上，我就是在市北那个尖儿上，
1: 行。
0: 那就是另外
1: 对，
0: 一个说法
1: 好，这位朋友看来也已经考察了很久了。其实呢，其实我就是想问高经理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我现在想问你个人的这个问题，其实跟这位朋友的一样。那你这位朋友，我觉得你可以线下联系一下高经理。高经理，你说一下你电话吧，先让他记一下，我再问你这个问题，看看你现在怎么选择，好吧？啊。
0: 好，手机号和微信号同步啊，是13210016354。啊，我再说一遍哈，是13210016354。
1: 好嘞，好。其实这位朋友的问题，我感觉他的纠结点其实就跟我现在想问你的问题是一样的。比如说高经理，我现在想就问你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如果到现在你会怎么选择？比如说，同样的预算，你比如说，哎，在一个学校非常好的地方买，也能买到，但是呢，品质就可能差点意思。当然也不是说那么差啊，也可以。但是呢，但是我同样的预算，我跳出这儿。这个学校呢也不会特别差，也可以，但是我就能买到更高品质环境啊，各方面都更舒服的。如果面临这样的情况，你会怎么选择？你现在会怎么选？
0: 啊，是这样哈，按照
1: 如
0: 其
1: 果
0: 实
1: 你
0: 这
1: 的现
0: 个，
1: 在孩子也要上学，同样你孩子还要上学的话，你会怎么选？
0: 对，其实这个问题吧是这个样子，就是一定我自己你看这个高老师一问我，其实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我也非常为难，
1: 啊，是
0: 非
1: 吧？
0: 常纠结啊。对，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按照我现在就是我的这个思想和我的这个。原来之前哈，因为我是来自于农村，骨子里可能那种不安定，或者是没有那种安全感，或者是想为孩子谋一个我认为可能未
1: 了
0: 来
1: 解，
0: 更好的
1: 非常懂，
0: 一个对未来的一个更好的一个想对他有一个更好一个谋划的话，可能我就会委屈自己
1: 还
0: 去
1: 是会
0: 买一
1: 选
0: 个
1: 这个
0: 学校，
1: 啊，
0: 对，买一个学校更好的。但是你像，就像高老师说的，他现在他的这个整个的圈层，或者他对未来，他是有很多很多的稳定性和安全感，甚至对孩子已经有一个很好的，规划，那你就没有必要去一定去选这个学区，大家都很舒服，多好呢，学校又不是特别差，所以一定是根据您目前您自己的一个情
1: 就是
0: 况。
1: 如果你选，你还是选择为孩子。就是
0: 对，如
1: 只
0: 果
1: 要
0: 是
1: 对
0: 我
1: 他
0: 的
1: 更
0: 话，
1: 好，是不是？是我非常理解啊，好吧，哎呀，这个就是这样子。所以就说，其实有时候我们会看，比如说我们听众的问题，说，哎，这个有什么可纠结的？肯定这样。但是其实碰你自己碰到，你也会纠结啊，是真的是这样。好嘞，这个可能就是我们确实是我们很多父母都是这样，为了孩子，哪怕自己委屈一些，也要为孩子，哪怕。就是为了只要孩子好那么一点点一丢丢，然后我自己吃点苦也没有关系。哎呀，好嘞，行，好，我们来再看一下微信公众号大家的问题啊。来，大家如果说方便，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啊，和聊的可能更直接。当然，今天可能在下雨，大家一定注意安全啊，开车。来，这位朋友说，我是在兴业广场这边上班，周边有没有什么房源推荐啊？看过诺德易安居，就像高经理刚才说的，感觉离高架桥有点近，比较犹豫。老师给指点一下，兴业广场上班，那如果诺德易安居是不是最优选？除了它，我就想问说有没有其他的可以比较的？
0: 我觉得可以考虑那个什么吧，洋河府吧，洋河府也不是很远，考虑洋河府吧。如果是说诺德易安居和这个洋河府之间，您在兴业广场上班就考虑也洋河府吧，因为大概其实还有一个盘中海青云万里，离您那儿也很近，但是应该我不知道您的预算够不够，得4、500万啊。你如果是可能300万上下，就看洋河府行了。洋河府最起码没有一些大的一些那个诺德易安居，还是说对我，你像我这个年龄，就是看过那么多房子，其实我是对一些大的，比如说高架桥啊，或者一些那个非常让大家就是非常不舒服的点，我是不太建议买。说句实在的，你
1: 是的。
0: 住的一定是不舒服，而且就是未来这个房子你会发现，往外卖房的人会特别多，你将来这个价格你就不好去定啊，你
1: 对，
0: 卖不知道卖给谁，因为太多卖的了。
1: 是，那就去比较一下央和府，是吧？
0: 对，看一下洋河府吧，
1: 好
0: 看一下
1: 嘞，
0: 洋河府。
1: 好的，行，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问说，保利天汇能买吗？有没有合适房源？麻烦推荐一下保利天汇，这是二
0: 保
1: 手
0: 利
1: 房
0: 天
1: 是吧？
0: 汇，对，保利天汇二手房，保利天汇一定肯定可以买。保利天汇，保利的开发商、物业各方面也都不错啊。其实保利这个项目是没有问题的，大概其实你也看过，那边。

0: 二楼来，21楼有个129平，就是130平那个户型，就是两南一北卧那个房子，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房子它现在报价309，实际上根本不用那么高哈，300以内能打住了啊。这个房子可以看一下，你
1: 好
0: 可以
1: 嘞。
0: 到时候那个节目里边稍后回头加我微信，我给你详细发一发。
1: 对，因为这种也是我们买房的可能不知道的，可能高经理像你们就可能知道哪一个房东更着急
0: 对，
1: 卖，
0: 因为我们知道
1: 哪
0: 底
1: 一个
0: 价，
1: 可
0: 高经理在我们，
1: 能，哎，
0: 对，
1: 是。
0: 因为我们天天的给房东联系，就是说，哎，他目前来讲，他是不是诚心卖呀，是不是着急卖呀，或者是人家根本就不着急，他有的挂价和实际上他底价真的是差别不要大的，房东就想给自己留一定的空间，
1: 对。
0: 说，哎，有客户来了，我得给人家去还价呀，你不能给我把底价暴露了。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房东，
1: 对，好嘞，来，这位朋友问的是崂山的情况了，他问说合肥路小学怎么样？我看一下旁边采菊苑小区100万出头两室的这个小区可以入手吗？合肥路小学，我们好多同事的孩子那儿上，应该没问题吧？合肥路小学。
0: 合肥路小学没问题，它就是福山后那个片区嘛。其实大家还是这样哈，就是你看我们家就是孩子，因为就已经上完高中，其实我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我们一定是看初中。一定是看初中，其实小学没有太大的区别，小学只是一个，我觉得一个打基础和只要学校氛围不是特别差就 OK。福山后这几个都没有，同德路啊、合肥路啊这几个小学都没问题，他们初中都是一样的，都是电脑摇号去上20页、65、40页这些学校一点问题没有啊，学校一点问题没有，只不过是您看房子，您刚才说的那个小区相对
1: 采
0: 来
1: 菊苑
0: 讲，我
1: 小
0: 跟。
1: 区。
0: 就是唯一的就有一点就是老一点，
1: 老一点。
0: 唯一的就是老一点，对，就是还当然这里边还是看您预算，您的预算里边会卡，比如说150还是卡200，从这里边去找一个相对来讲新一点的、户型好一点的，然后楼层别太差的，才能让咱们住得舒服，未来流通的比较好。
1: 对，当然，如果您是刚需过渡一下，100万出头买个两室的采菊苑，也还算挺
0: 也
1: 合
0: 还
1: 适的
0: 行，也
1: 啊，
0: 还行，
1: 也
0: 因
1: 还
0: 为毕竟
1: 行。
0: 来到福山后，是不是100来万？您是这么好的学区，其实不为过，可以考虑找一个那个楼层好一点的，
1: 好嘞，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热线电话也可以拨打啊，88990921，88992921啊。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嘞，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今天大家微信公众号的问题比较多，他说是想在3号线地铁附近买房，预算呢是200万左右，二手房、新房都行。具体位置呢就是新都心的周围。麻烦高经理给推荐一下房源，地铁要附近啊，200万左右，新都心这一块。
0: 新都心大约其实就这么几块，一个是二手房，就是中海青江华府啊，红石雅居，那么你可以看看这两个楼盘，离着3号线都不远。然后新房的话，大概其可以看一下哪儿呢？一个是那个唐悦和静，一个是保利都心朗月。保利都心朗月其实房子很好很好，就是因为保利开发商嘛，然后品质、这个园林包括户型都很好，唯一的一点就是离着黑龙江这个中路的高架桥这一点，也是高架桥这一点，你自己考虑要不要，就是这个点对您来讲
1: 能不能接受？
0: 除了对，除了这点以外，其他全都是优点，其他真的都是优点，对市面上很多房子来说都是优势。然后再就是这个旁边的唐悦和静，唐悦和静因为现在它那个小面积多少的200万完全没问题，200万以内都能拿下来啊。200万以内都拿下，所以您卡200万的预算，新房这两个可以看一看，二手房，这几个中海青江华府，然后红石雅居，海尔世纪公馆，这几个都可以看啊。相对来讲，房子也都算是比较次新吧，算是。
1: 好嘞，来新房这两个您再给说一下，这两个小区名叫什么？新房这两个
0: 一个是叫保利都心朗月。就是在那个地铁大厦那一站有一个保利都心朗月啊，这个小区，其实这个小区还是说其实可以考虑，但是就是说还是您对这个整体的品质有没有要求？就是如果其实你说我很勉强能够得上，那你买那儿没问题，但是你说其实我的预算还比较不错，其实有更多选择，那就不要考虑这儿。
1: 另外那个小区叫什么名来着？
0: 那个小区呢叫唐悦和
1: 静。好，这两个
0: 唐悦和静
1: 这两个新小区都可以看一下。二手房您说的那几个，您最推荐哪一个？
0: 哎呀，这几个小区，中海青江华府吧，
1: 中海
0: 青江华府相对来讲离地铁能近一点，然后中海的。

0: 业，一个方面也还算不错吧。嗯，
1: 好嘞，行。
0: 嗯，
1: 其实有时候选择越多啊，你可能就越纠结。
0: 对，
1: 真的这样，买房是这样啊。所以说大家在买房的过程中，你肯定在看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疑惑跟困惑。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我们节目今天马上就要结束了，大家再记一下高经理的电话。高经理，你再说一下你电话。
0: 嗯，手机微信同号哈，是13210010635啊，说一遍哈，13210010635。嗯，
1: 好嘞啊，大家在购房置业的过程当中，你真的是看着看着，因为我自己太有这个亲身体会了，你看着看着可能就冒出来新的问题，你看的越多纠结越多，有时候就是这个我也想要，哎，那个我也想要，有各种纠结，这样有时候真的需要，我们刚才也在说嘛，其实什么事情碰到自己身上，你如果跳出来可能就是另外一个，觉得答案很明显，但是你自己身在当中你就会纠结困惑，这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因为我们不管多少预算，我都希望能买到方方面面都好的，这个是人之常情，对不对？那么我们怎么取舍，怎么最后判断哪一个更合适，大家可以随时联系高经理啊。那高经理电话我也再说一遍，13210010635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再次感谢高经理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九二点一
1: ，Belong to you
2: FM 哪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92.1FM
0: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1: 有些话你选择不对他说，你说某种脆弱。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琴声意浓浓。
1: FM 92.1

0: 和谁。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song，
0: Your love，
2: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2: FM

0: 快睡吧。
1: Hip-hop 的精神是奔放，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2: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1: R&B 的风格
3: ，R&B 的风格是跃动
4: ，Play R&B。
1: 爵士的精髓
5: ，Jazz music
1: 是妩媚。
6: 只要和你在一起。
1: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7: 九二点一
1: ，FM 九二点一
8: ，FM 九二点一。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92.1，
0: 情深意浓浓。
1: FM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OK， 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继续选择崂山921，这里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晚上的 Bravo 下班嗨起来。
3: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再说一下今天的规则吧。
3: 嗯，这个周呢，每位朋友都可以来打电话，我们不限号了，但是呢，每一位朋友们，你们一周只能拨打一次，所以说如果你昨天已经拨打过了，那你今天包括这个周都不能再拨打了
2: 啊。比如说我们这一号线，现在我们小黄街的这位刘美女昨天就打过了，
3: 哦，你就不可以拨打了，一周只能打一次的，朋友们，
2: 一个人这一周就能参加一次，昨天参加过了，今天就不能打了啊。
3: 是的，是的。另外呢，现在可能也在风雨交加，所以说呢，在路上的小伙伴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啊。如果你在开车，千万就不要打电话了。如果是坐在副驾或者后排的小伙伴，我们当然欢迎您来拨打电话，但是呢，一定要不能开扩音，不能连蓝牙，不能戴耳机。
2: 嗯，记住了啊，我们就开始了。来吧，接下来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请进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3: 二号线
2: 18号群的周先生，你好。
6: 哦，你好，
3: 周先生，你好。周先生之前领过红包吗？
6: 领过，
3: 领过。
2: 好嘞，
3: 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在《水浒传》中，武松感慨道：“人无千日好。”下一句是什么呀？
6: 花有重开日。
3: 不对。
6: 啊？
3: 确实有花。下一句是叫……
2: 你想想，感觉都不搭。
3: 人无千日好，
2: 花无百样红。
3: 花无百日红。好吧，
2: 拜拜。
3: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侯美女，下班好。
3: 下班好。
7: 好。你好，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在路上吗？
7: 在路上。
3: 哦呦，外面还下雨不？
7: 这会儿不下了。
3: 啊，停了。很幸运。来，准备
2: 好。暴风雨前的平静。
3: 是是是。来，请听好吧。
2: 来，第一题，请听题，请问北京奥运会的奥帆比赛中心在哪里？
7: 在青岛。
2: 在青岛。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世界上海岸线最长的是哪个国家呀？
7: 海岸线最长的，
2: 哪个国家的海岸线最长？
3: 哪里呢？
2: 哪里？
7: 美国？
2: 不是，正确答案是
3: 加拿大。
5: 错了，错了，
7: 好的，谢谢。

0: 拜拜。
1: 继续有请下一位，来，你好，一号线徐美女，下班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徐美女，准备好了吗？
2: 好了。
0: 好的。
1: 第一题，请问我国西气东输的工程当中啊，从哪里输出天然气呢？
2: 山西。
0: 啊哦。
1: 你是不是今天心情不是很好？
0: 声音要稍微大一点点
1: 啊。
2: 哦哦哦。
1: 他说对，
2: 是
1: 确实是心情不好。
2: 没有。
0: 谁惹你啦？
2: 没有没有，我
1: 老公跟你吵架了，领导骂你了。
2: 我可能对答案不太把握，所以我就比较心虚，声音小了一点。
0: 没关系。
1: 正确答案是塔里木盆地啊。
0: 嗯，好吧。
2: 果然错了，好吧。
0: 没关系，拜拜，下次再来。
1: 拜拜。
0: 管他对不对的呢，你就自信的说出你的答案，像小牛一样。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88990921，电话接通啦。你好，二号线韩美女，下班好。
3: 下班好。
0: 你好你好韩美女好，准备好了吗？
3: 可以。
0: 好的。
1: 来，请听好，请问毫升它的英文字母是哪两个？
3: ML。
1: ML。
0: 啊哦。第二题，请听好。世界名画《蒙娜丽莎的微笑》，蒙娜丽莎她穿的是一个什么类型的衣服啊？
3: 那个叫什么？
0: 啊哦，
1: 什么？
3: 就是少女那种衣服。嗯、
0: 没有那么复杂、啊嗯。你想想，她就是在一个什么？
1: 夫人，她穿的是
0: 孕妇装。
4: 错了，错了，错了。
0: 嗯，
3: 那是孕妇装。
0: 对，想复杂了。
1: 好，
0: 好吧，拜
1: 拜,
0: 拜, 拜。
1: 哦，蒙娜丽莎怀孕了？
0: 哦，
1: 谁干的？
0: 这就不知道了，这有点难以考究。
1: 男主角是谁？
0: 不知道，
3: 到我了，到我了，
0: 到你了，到你了。三号线的赵美女是吗？
5: 啊，是。你好，主持人。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啊，准备好了。
0: 好的，来，请听题。
1: 来，第一题，在天文学当中，三光指的是什么？
5: 三光，
1: 嗯，
5: 光年。
1: 天文学里面的三光，光指的是什么？
5: 光年吗？
1: 光源。
0: 哦，
1: 比如说
5: 光年，光哦，光源，
1: 星星、月亮、太阳，
0: 嗯，
5: 哦，光源。不好意思，
4: 时间到，
1: 拜拜，
0: 拜拜，
5: 啊，拜拜，嗯，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一号线张先生，你好，你好。
0: 张先生，哎，下班好，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请听题。
1: 请问，既有大小又有方向的量，在数学当中叫做什么？
6: 叫矢量。矢量。
1: 在数学里叫什么？
6: 哎，不是叫矢量吗？
1: 在数学里叫向量，在物理，在物理学里叫矢量。
0: 哦。
6: 哦、
0: 数理还是要分家的哈，
1: 嗯，
0: 好吧，
1: 拜拜，
0: 拜拜喽、嗯。
1: 仔细听好题目，数学里和物理里不一样啊，
0: 还是不太一样。
1: 好了，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电话是88990921和88992921。各位，如果你这周还没有打电话参加过我们的节目，现在是可以打电话的，目前电话全部空置，打就能打进来。
7: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1: 我们在这里呢，也再次的提醒一下所有的司机朋友们，提醒一下各位啊，今天晚上呢，可能还会有另一轮的雨水天气的出现，而且呢，不仅是今天晚上，接下来的这几天当中呢，
0: 三天吧，应该是，好像只有周末不下雨。
1: 是的，依然会有雨水天气，但是呢，可喜可贺的是呢，就是我们青岛多地呢，已经解除了雷雨大风的预警信号了。
0: 哦，那还是蛮不错的
1: 啊，降雨明显的减弱了。像昨天晚上那样的大雨、那样的大风，可能就暂时不会出现。
0: 昨天我跟伟超下班下楼之后，我们俩看到此前的一个画面，我们俩都惊呆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俩脑子在飞。

0: 速旋转，怎么样不让两个人淋到？因为我们只有一把伞。
1: 嗯，
0: 然后伟超去开车了，开车之后我说你把我扔到单位门口吧，我打的车来了。结果我从伟超的车下来之后，我开开他的车门，那个雨都往他车里面刮
1: 啊！
0: 我回到家之后，我的裤子全湿，头发还往下滴水，直接变成落汤鸡了。昨天晚上，
1: 对啊，我昨天说要送他回去，他说不要，我打车啦，
0: 因为我的车已经来了，我就懒得取消，等我都能看到他，
1: 因为雨太大了。
0: 嗯，确实确实，所以大家还要注意安全啊。
1: 好，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您好，一号线董美女，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董美女是哪里的朋友啊？
4: 即墨的。
0: 哦，即墨是不是下的大不大？也不下了。
4: 还行，下毛毛雨，很小了。
0: 哦，好吧，来，请听好。
1: 好，来，接下来请听好，请问天气预报当中常提到的高气压中心，那么请问在该中心附近一般都是什么天气？
4: 台风。
1: 什么？
4: 台风。
3: 啊哦，
1: 在高气压中心的附近都是台风。
4: 是吗？不知道。
1: 是晴朗的天气。
0: 哦，正好说反了。好吧好吧。
4: 好，长知识了。
0: 拜拜，下次再来。
4: 拜拜拜拜。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二号线。你好，匡先生好。
5: 哎，你好。
0: 嗯
1: 嗯，你好，匡先生，来吧，我们接下来开始了，准备哦。第一题，炒菜的时候啊，油锅起油了，我们会盖上锅盖，是因为我们要隔绝空气当中的什么气体？
5: 氧气。
1: 嗯，氧气。
0: 第二道题，请问少儿频道从组织构架上，它属不属于中央电视台啊？
5: 属于。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5: 继续。
0: 继续。
1: 好，接下来是第三题，18.88元，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了啊。
5: 好的，
1: 加油。请问我国最大的盐湖是哪个盐湖？
5: 塔里木。塔里木盐湖。
1: 塔里木是盐湖吗？
0: 塔里木
1: 不是盆
0: 地
1: 吗？
0: 盐湖，
5: 忘记了，忘记了。
1: 嗯，我国最大的盐湖，它叫
5: 塞里木盐湖，
1: 察尔汗盐湖。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
1: 嗯，
0: 下次再来，
5: 拜
0: 拜，
5: 拜
1: 拜。
5: 拜
1: 拜，确实第三关难度升级呀。但是知道的朋友应该就知道哈、在青海的这个察尔汗盐湖非常之大，
0: 非常有名，很美，是吧？哎，青海我一直想去，都没有去过。
1: 5000多个平方。
0: 这么大，
1: 嗯，好吓人的，
0: 好吓人，
1: 而且是5000多个平方公里，
0: 有机会去看一看。
1: 好了，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2: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1: 来，你好，三号线薛美女，下班好。
6: 下班好。
0: 你好，你好，薛美女，准备好了吗？
6: 嗯，准备好了，
0: 好，请听题。第一题，请问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那么上一句是什么呀？
1: 嗯，
6: 不知道。
0: 上一句是将军额上能跑马。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好吧，拜拜喽、感谢参与、
6: 谢谢，
0: 拜拜。好，请您下一位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7: 你好，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张先生下班了吗？
7: 嗯，下班了。
0: 到家了吗？怎么听着好安静？
7: 没呢，在办公室呢。
0: 哦、
1: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来第一题，请问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察尔汗盐湖非常之大，那么相较于青岛来说，它有多大呢？
7: 青岛的1/2。
1: 哎，答对了。它有半个青岛那么大。
0: 是的，真的蛮大的啊。来，请听第二题。第二题，请问上江红念粮油又名是哪个词牌名啊？
7: 嗯，西江月。
0: 不是，是一个翻拍过的电影，在某一年春节档上映了。
7: 满江红。
0: 哎呀，是的，是满江红。
3: 啊哦，时间到。
0: 好吧，下次再来喽、拜拜。
7: 拜拜。
0: 请您下一位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下班好。
8: 下班好。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好的。 第一题，请问在中国象哦，你那边有点吵哎，
4: 调
0: 整一下，调整一下，嗯，好，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中国象棋初始布局中，双方炮的正下方都对着哪种棋子啊？
8: 象、马、马。
0: 是马的。来，第二题，请听好。
1: 在湖南的古城凤凰，因剿匪而出名的山叫做什么山？
8: 啊，这个不知道。
0: 什么山呢、
1: 啊、当时有一个电视剧叫乌龙山剿匪记。
0: 哦，
1: 嗯，拜拜
0: 拜拜
8: 拜
1: 拜拜，这是1980几年的电视剧了。
0: 你还没有出生。
1: 嗯，很久以前啊。
0: 是是是。
1: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的王美女，下班好。
9: 你好
0: 你好你好，声音要稍
1: 微，你好，你声音有点小。
9: 好的好的，
0: 对，声音要稍微大一点。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啊，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最初的本意中孩子指的是什么呀？
1: 嗯，
9: 孩子
1: 什么意思？
9: 啊，宝宝吗？
0: 不是，他最初指的是，其实是鞋子。
9: 错了。
1: 下次如果有机会再打电话的话，记得不要开扩音啊。
0: 嗯，
1: 听不见您讲话，一个
9: 我
1: 反正我是一个句没听见。
0: 好吧，拜拜。
1: 其他的朋友也是一样哈，因为您在参加节目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其他的朋友在听，所以您参与的时候麻烦关一下扩音啊。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来，我们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快乐。
0: 孙先生你好。
1: 嗯，
5: 你好。哎，
0: 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孙先生，第一次参加我们节目吗？
5: 是的，是的。
1: 哦，那您准备好了没？
5: 准备好了，开始吧。
1: 好，第一题。我国最大的沙漠是哪个沙漠呢？
0: 最大的沙漠。
1: 我国最大的沙漠是哪个沙漠？不知道。
0: 你知道哪个沙漠？
5: 沙漠不是。
1: 好了，再见哈、
0: 嗯，
1: 拜拜，
0: 拜拜。
1: 我们再次的提醒各位，打电话不要开扩音，不要连蓝牙，不要戴耳机，不要开免提，
0: 更不要开车啊，朋友们！如果你在开车，一定不要打电话、嗯，我们一定是安全第一的啊。
1: 是这一个事儿，怎么老说呀？
0: 刚那位朋友感觉他好像是在开车一样。好吧，来，我们请进下一位啦。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10: 准备好了。
0: 来，请听题。
1: 这道题留给你答吧，请问正确答案是什么呢？我国最大的沙漠。
10: 塔克拉干沙漠。
0: 什么东西、啊、
1: 你讲清楚。
0: 休想蒙混过关。
1: 叫什么？
10: 塔哈拉干沙漠。
1: 不对。
0: 你原创的是不是？就是感觉
1: 你想混过去是吧？
0: 感觉读快点听起来是对的，但里面有几个字就是不太对。来，正确答案听好了，它是叫做
1: 塔克拉玛
0: 干沙漠。
3: 错了错了错了。
1: 拜拜
0: 拜拜拜拜。
10: 好，拜拜
1: 拜拜。他想趁这个讲得快就过去了。
0: 太逗了。来，我们请进下一位吧，三号线的郭先生，你好。
1: 嗯，你好
11: 你好。
0: 你好你好，刚那个题你知道答案吗？
1: 免提关一下，谢谢。
11: 没开免提，我大点声音
1: 啊。电话拿近一点，
0: 大一点啊。
11: 嗯，好的好的。
0: 来，请听好。
1: 请问塔克拉玛干沙漠它位于哪个盆地？
11: 新疆塔里木盆地。
1: 嗯，塔里木盆地。
0: 第二题，请问在伦敦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哪一位喜剧明星参与的钢琴表演逗笑了全场？
11: 憨豆先生。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11: 继续。
1: 嗯，好的。
0: 再冲一题。
1: 来，接下来是第三题，18块8毛8，加油啊！请听好，很简单。请问江西省的简称是因为哪条江而得名的？
11: 嗯，赣江。
1: 答对了。
3: 啊，恭喜你回答正确。
1: 好，18块8毛8到手了，要不要继续？
11: 可以了，
1: 可以了，
0: 收手了，
1: 不闯了。
11: 啊，对。
0: 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11: 现在还不知道，因为我爱人一直听咱们这个广播。
1: 你不听，
11: 我让他
1: 你听八九七啊。
11: 我平常也不太。

0: 听广播，
1: 好
0: 他比
1: 的，
0: 较经常
1: 我
0: 开
1: 跟你
0: 车去。
1: 说一下哈，你要关注我们崂山921的公众号，然后你在后台呢回复一个红包，我们给你弹一个链接，你一定要把微信号跟手机号填准确。
2: 只能填你打进电话来这个号码，就是这18.88块只能给你，不能给你老婆。
1: 然后
0: 好的，
2: 开心吧，是吧？这是男人最快乐
0: 的
2: 时刻。
0: 手机号
2: 是那也不行，这只能填这个手机号，但微信号可以填你自己的。
1: 哎，对对对，然后你金额要写18.88块，现在去填哈，我们6:30之前给你发红包。
2: 至于这个钱怎么分，你们自己回家商量。
0: 好好好，
1: 就我们就不参与了。好的，拜拜。
0: 拜拜，
2: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王美女，你好。
4: 喂，你好。
2: 你好，你好，王美女好。王美女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好，听题。请问传说当中太乙真人他在哪里修炼？
4: 太乙真人在宫，在那个太清宫。
2: 太清宫，我们崂山。
1: 在崂山修炼。
4: 是宫还是什么？还是洞？
2: 啊，正确答案都不对啊。叫翠华山啊。
3: 错了错了错了。
2: 拜拜
1: 拜拜。
2: 有朋友在我们后台说哈，说我建议你们说免提不要说扩音，很多人不懂扩音是什么意思。
1: 可以，那我们以后就说免提。
2: 不是，是因为之前我们就是说过免提，然后有些人不懂免提是什么意思。
1: 那这样吧，我们
2: 所以我们每一次就既说了免提，
1: 又
2: 说了
1: 扩
2: 音，它是一个东西，
1: 就是外放嘛。
2: 对，
1: 就是，
2: 甚至我们还说过不要开扬声器，
1: 就所有招全都使了，
2: 不要开功放，
1: 不要
2: 开外
1: 放。不要开免提，不要开扬声器，不要开扩音，就能形容的我们已经全形容到了，所以朋友们一定遵守规则，不然真的是听不清楚啊，真的听不清楚。
2: 它是一个东西。好了，那我们再说一遍啊，不要外放，不要开功放，不要开免提，不要开扬声器，不要开扩音，不要戴耳机啊。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也不可以连车里的蓝牙，
1: 也不可以开车载音响。
2: 而且他其实每个人打进电话来的时候，我们导播都会提醒他不要开扩音，不要开免提，都会说一遍。来，你打个电话就试试就知道了啊！来，下一位1号线李先生，你好。
5: 主持人好，
1: 李先生，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好，来，请听题。
2: 来，第一题，请听好，请问。李琼有一首歌叫《山路十八弯》，当中唱到了我国哪个少数民族？
3: 啊哦，
1: 什么？
5: 我在想这个歌词，这里的山路十八弯，这个是吗？
1: 这里的山
5: 路，
2: 这里的山路
1: 十
2: 八
1: 弯，
2: 这里的水路，
5: 不知道。
1: 正确答案是
2: 弯过了土家人的。金鹰斋，
5: 我没唱到那个地方，你们就问我了。
2: 我们答题时间只有3秒。
1: 是的，是的，我们有一个倒计时。
5: 我在这，我在这捋歌词呢，你给我
2: 捋太慢了，你不能从头捋呀。
1: 好吧，下次再来吧。拜拜。
2: 拜拜。
1: 请进下一位朋友，你好，3号线的王美女，下班好。
6: 你好，
1: 你好，声音要稍微大一点哦。
6: 好，
1: 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篮球术语中的三不沾指的是投篮不沾篮筐、篮网和什么？
6: 篮筐、篮网。
2: 还有什么？
1: 还有个啥？篮球那上面还有个啥？
2: 篮板。
1: 是的呀。
3: 错了错了错了。
2: 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来，2号线马先生，您好，下班好。
7: 你好，下班好。
2: 哎，
1: 好，
2: 下班好，下班快乐啊。准备好了吗？
7: 好
2: 好，来，第一题，请问我国最大的钢铁公司宝钢在哪儿啊？
7: 宝鸡。
2: 宝鸡呀。
7: 鞍山，马鞍山。
2: 在上海。
7: 哦，
3: 错了错了错了。
1: 拜拜
2: 拜拜
7: 拜拜。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欢迎下一位朋友，1号线刘先生，你好。
8: 你好，伟超大通。
1: 刘先生，下班好。
2: 你好呀，刘先生，
8: 你好，
2: 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1: 好，请听题。 第一题，请问。

0: 诗句说，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形容的是哪一种花呀？
1: 梅花。
0: 嗯，梅花。
2: 好，第二题，请问第一亚欧大陆桥的起点是哪座城市？
1: 亚欧。
2: 嗯，
3: 亚欧。
2: 第一亚欧大陆桥的起点，
1: 俄罗斯。
2: 哪个城市？
1: 莫斯科。
2: 不是。
1: 嗯，不知道啊。
2: 海参崴。
0: 哦，
3: 错了。
1: 好吧，
0: 拜拜。
1: 嗯，拜拜。
2: 嗯，拜拜。
0: 我曾经初中的时候还去过海参崴。
2: 哦，
0: 我从我从俄罗斯坐船过去的，冬天，然后坐的那个船都是就是那个带刀片的船，因为要把那个冰给刷碎嘛。
2: 哦，
0: 海面上全是冰。
2: 吓我一跳，我说这刀片放哪儿呢？
0: 在船上，那叫啥？好像
2: 船底下。嗯，
0: 哎，对对，有个专有名词，好像。
2: 那海参崴漂亮吗？
0: 漂亮，可美。
2: 有多
0: 美？巨美，反正是在青岛看不到的景色。
2: 你的形容好贫乏呀。好看，好漂亮，好美，好棒。
0: 因为我当时是六年级还是初一去的，已经很远的记忆了，
2: 印象已经不是很深。
0: 对，但是在我记忆里有过这么一段去过的记忆。
2: 行吧，
4: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 Bring the music back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好了，欢迎回来，欢迎各位在下班路上选择老山921。你好，我是伟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2: 大葱形容了半天，别人说那叫破冰船。
3: 哦，对对对，破冰船，没错没错。小时候，现在都忘了。哎
2: 呀，你才多大呀？
3: 但是海参崴的美女是真美啊。
2: 你才多大呀？
3: 我当时也就12岁。
2: 你现在呢？
3: 都过去10多年了。
2: 啊，你好老，我才18岁。
3: 天哪，这个时候承认自己18岁了。
2: 来，继续有请热线当中的朋友，1号线39号群，事事如意，你好。
4: 好，大葱。
3: 你好，晚上好。
4: 晚上好。
3: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3: 好，来，请听题。
2: 第一题，请问古代的三纲五常当中的三纲指的是哪三纲呢？
4: 君为君为臣纲。父为父为父纲，妻为不是妻为子纲。
2: 你慢慢说，不着急，重来。
3: 等你。
4: 君为臣纲，然后
2: 君为臣，
4: 臣那个夫父为夫，然后子为不是子为父，不是。子为夫，不是。
2: 好了，正确答案呢是。正确答案是君臣、父子和夫妻。
3: 哦，
5: 错了，错了，错了。
2: 再见，
3: 拜拜。
6: 88992101，
5: 电话接通啦。
2: 继续有请下一位三号线马先生，你好。
7: 你好，
3: 你好，你好，马先生，马先生之前得过红包吗？
7: 没有，
3: 第一次打电话。
7: 对，
3: 新朋友，来试一下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足球比赛中啊，12码球又称为什么球？
7: 点球。
3: 点球。
2: 第二题，在我国古代用青铜器制造的，由圆钟排列而成，象征权位的打击乐器叫什么名字？
7: 编钟。
2: 答对了。
5: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好了，现在得到6块6毛6了，要不要继续下一题？
7: 不继续了，第一次的红包。
2: 知道
3: 怎
2: 么
3: 领
2: 吗？
7: 好像是后台关注921是吧？
3: 关注921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红包，然后你填写的手机号一定要是你拨打我们电话的这个手机号啊，然后把你的微信号填准确，金额填6块6毛6，我们会在6点半之前给你发红包，好吧？
7: 好的，谢谢。
3: 现在就去。
2: 这是你手机号吗？
7: 对，是我手机号
2: 啊。好的，
3: 现在
2: 就填这个号码就行了啊。
7: 好的，好的，谢谢，
3: 拜拜，
2: 再见。
6: 8899210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下一位69号群，忍，你好。
8: 你好，伟超，大通。
3: 你好，忍，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3: 好。第一题，请问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吉祥物之一莹莹，它是以什么动物作为原型的呀？
8: 熊猫。
3: 不是。
2: 贝贝、晶晶、欢欢、莹莹。
3: 莹莹，它是以什么动物作为原型？
8: 不是熊猫，忘了。
2: 正确答案是
3: 藏羚羊。
5: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拜拜。
8: 拜拜。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1号线7号群小哇塞，你好。
9: 下午好，大葱伟超。
3: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啊。
3: 好，来，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小白象是哪一位文学家曾经用过的笔名啊？
9: 鲁迅。
3: 鲁迅。
2: 好，第二题，请问相传洪拳的创始人，清朝广东的民间武术高手叫什么名字？
9: 霍元甲。
2: 霍元甲，确定吗？
3: 长叹一口气。
2: 霍元甲呢叫迷踪拳。
3: 洪
2: 拳的创始人，他不应该姓洪吗？
9: 洪秀官，洪熙官。
2: 哎，对，洪熙官啊。拜拜。
5: 时间到。
3: 拜拜。
2: 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下班好。
3: 刘美女，你好。
10: 李超，大聪好。
3: 你好，你好，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筒扫不开，体现了光的哪一种物理现象？
2: 光的物理现象什么？
10: 就是光的传播。
3: 什么传播？
2: 光怎么传播啊？
10: 光的直线传播。
3: 对呀，是直线传播。
10: 哎呀，这么简单，
2: 就是这么简单呀、啊。
3: 好
10: 吧，
3: 拜
10: 拜。
2: 拜拜。来，下一位。
5: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3: 你好，二号线的王先生，下班好。
11: 哎，下班好，伟超大通好。
3: 你好，你好，王先生，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啊，你听好，明天呢是交作业的 deadline， 那明天是交作业的第几天？
11: 我没听清那个，
2: 没听明白，
11: 没听清那个什么 line，
3: deadline
2: 最后时间。
3: 是啊，所以明天就是交作业的最后一天。
11: 哦，好吧，好吧，
3: 好吧，拜拜。
2: 欺负人家不会英语，
3: 我还觉得我说的是不是不太标准呢？
2: 来，继续有请一号线傅美女，您好。
12: 你好，
3: 你好，
2: 您好，您好。
3: 来，请听好第一题。
2: 第一题，请问阅微草堂是清朝哪位大学士的书房？
3: 哪里呢？
12: 阅微草堂。
2: 好，谢谢参与啊。时间到了，正确答案纪晓岚。
3: 错了，没关系。拜拜，下次再来。
2: 好了，来吧。昨天呢，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你们每次都5点半左右给出题，但是我那个时候都没下班。
3: 现在下班了不？
2: 你看我们多么宠粉是吧？
3: 哎，对。
2: 今天我们就
3: 现在再出
2: 这个时间点给你出。

0: 你总下班了吧？你答不对那就不能怪我了啊。
1: 是。
0: 来，所有微信群当中的朋友们 ,Are you ready?
1: Yes, I'm ready.
0: 接下来出题了，请大家来答题，我们会抽三位幸运的朋友。每个群里面我们都会抽一个。可能会有三个不一样的群的小伙伴会中奖。
1: 对，是的，所以你在群里你就尽可能的把答案发出来，万一中奖的就是你。
0: 是的。来，我们接下来提出问题，您给出答案。
1: 好了，请听好。
0: 请问被称为医圣的是哪位著有《伤寒杂病论》的古代名医？
1: 我们再说一遍。
0: 请问被称为医圣的是哪位著有《伤寒杂病论》的古代名医？
1: 是的，群里的小伙伴，只要你知道答案，就直接往群里发。你只要发出来，你就可能会有几率中奖。
0: 你要是不知道，你就猜一个，你蒙一个，
1: 你就跟分儿。你看人家答什么，你就答什么。万
0: 一
1: 对了呢？
0: 不一定，不一定，不一定。因为有一些群我看了一下，答案不对。
1: 还是得靠自己哈，得靠自己。
0: 首先得答案对，其次得运气好啊。来，抓紧时间发，一会儿我们来抽奖，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88990921，88992921，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王美女，你好。
1: 王美女
0: 你好。
4: 来，你好。
1: 哎，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啦。
1: 好的。第一题，请问在洗胶片的暗房里通常都使用哪一种颜色的灯光来照明？
4: 红色。
1: 红色。
0: 来，第二题，听题。第二题，每年到了秋天的时候，会有很多人他们去北京的香山和长沙的岳麓山去看什么？
4: 红枫叶。
0: 嘿，没错。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4: 不继续了，谢谢。
1: 知道怎么领吗？
4: 知道知道。
1: 好，现在去填哈。
4: 好嘞，
1: 好，拜拜。
4: 拜拜。
0: 拜拜。来，朋友们抓紧时间打电话88990921，88992921，抓紧时间在群里给答案。
2: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来，继续有请一号线。你好，刘美女好。
5: 哎，你好，你好。
0: 你跟谁在那
1: 偷乐啥呢？
0: 喜笑颜开呢。
1: 刚在那乐啥嘞？
5: 是我吗？
0: 你把收音机关了，我们有8秒钟的延时。
1: 对，你要听手机里的声音哈。
5: 好好好，我关了。
1: 好，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道家的著作《庄子》，庄子的首篇叫什么名字啊？
5: 不知道。
1: 正确答案是《
5: 逍遥游》。
1: 哎，对呀，《逍遥游》。
0: 这不知道吗？
5: 对对对对，
1: 知道吗？
5: 孩子在旁边说了。
0: 好了，时间到了，谢谢参与啊！下次多向孩子取取经啊！
5: 好好，拜拜。
1: 好，拜拜，
0: 拜拜。
1: 请进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再次提醒各位，打电话不要开扩音，
1: 不要开收音机，不要开外放，不要开功放，不要开扬声器，
0: 还有免提。
1: 对对对，
0: 你听得懂哪个就是哪个，都是同一个事儿啊。
1: 好，请进二号线的吴先生，你好。
0: 你好，
6: 你好，主持人好。
1: 你好，你好，吴先生好。吴先生是哪里的朋友啊？
6: 是北。
1: 哦，是北的。
0: 好了，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好，来第一题。
1: 第一题，请问我国高等教育的最高学历是什么呀？
6: 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
1: 最高学历是研究生，博士是属于学位了啊。好吧，拜拜。
6: 拜
0: 拜。
6: 拜
0: 拜。来吧，朋友们，我们接下来最后一分钟给您一点时间再问一遍这道题目啊。请问被称为医圣的是哪位著有《伤寒杂病论》的我国古代名医？请把答案发送到我们所有小伙伴你们所在的微信群里，你在哪个群就发到哪个群，我们一会儿马上揭晓三位中奖的朋友。来，我们先请下一位朋友。
7: 还想在921找到比下班嗨起来还好听的晚高峰？哼哼，祝你成功。
1: 好啦，我们继续请进热线里的朋友吧。你好，三号线的王美女，下班好。
8: 好。
1: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好，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国际足协规定啊，足球比赛一方少于多少人将无法继续进行比赛？
0: 九人。
1: 确定吗？
0: 不确定。
1: 正确答案是七人。
2: 错了，错了，错了！
3: 你都不确定这个答案，你为什么要答这个答案？
1: 再蒙一个嘛！我都问你确不确定，再蒙一个。是的呀，好吧，拜拜喽，下次再来。
0: 拜拜。
1: 嗯。
3: 好，来，接下来我们揭晓一下中奖的朋友啊。
1: 嗯、
3: 第一位中奖的朋友来自于一号群。
1: 哦，一号群。
3: 名字叫做 MY123。
1: 恭喜恭喜。
3: 恭喜 MY123。好，第二位。
1: 第二位朋友是来自于十二号群，叫做过留一段。你的头像是应该是你的一家四口啊。过留一段、嗯、恭喜第二位朋友。
3: 好了，来，接下来是第三位幸运的朋友。第三位来自于七十号群。
1: 哦，七十号群的朋友。
3: 七十号群叫做葱油拌面。
1: 葱油拌面，哎，这名字不错。
3: 嗯，
1: 恭喜恭喜恭喜以上三位朋友啊！一号群的 MY123， 十二号群的过留一段，还有我们七十号群的葱油拌面。以上三位朋友，你听到了之后，立刻在我们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金额填6.6元，抓紧去领你的红包啦！
3: 嗯，恭喜恭喜！
4: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1: 好，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44号群的知否知否。
3: 嗯，你好。
5: 你好，伟超大葱。
1: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好，开始。第一题，请问被闻一多称为诗中顶峰的是张若虚的哪一首作品啊？
5: 春江花月夜。
1: 嗯，没错。第二题，请听好。第二题，请问成语渐入佳境源于大画家顾恺之他吃了哪种水果的故事啊？
5: 渐入佳境，芒果吗？
1: 不是。
2: 啊哦，
3: 渐入佳境，你想想。
1: 对，
5: 渐入佳
1: 比较硬的一种水果。
3: 不是，你想想这个词儿，渐入佳境，越吃越甜。
1: 嗯，越嚼越甜。啊，
5: 西瓜，
3: 你没吃过甘蔗啊？
1: 对呀，是甘蔗。好吧，
5: 好嘞，好，谢谢。
3: 对，因为那个甘蔗啊，你从这个底下往上吃，它真的从头往底下吃，
1: 越吃越甜哈，
3: 是越吃越甜，
1: 渐入佳境了、
3: 嗯。
1: 好吧，拜拜，
5: 拜拜。
3: 哎，但是啊，我们现在大家吃到的甘蔗很难过，很难就是渐入佳境了。
1: 嗯，
3: 为什么呢？因为那些水果店啊，他都给你
1: 裁好了，
3: 切成段，
1: 对对对，现在都已经给你弄好了。
3: 但说实话，切成段是应该的，很贴心，不然那中间的那个节确实
1: 自己咋砍也不好砍。
3: 嗯，你咬不动啊。
1: 吃甘蔗真是很练牙口，很练咬肌。
3: 对，你得牙口特别好。
1: 嗯，
3: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4: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3: 二号线，您好，刘先生，下班好。
6: 下班好，你好，伟超，大葱。
1: 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1: 好的。第一题，请问被国家体育总局认定为智力体育项目的竞技二打一，其原型是哪一种扑克游戏啊？
6: 斗地主。
1: 嗯，斗地主。
3: 原来斗地主还有学名
1: 啊？竞技二打一呢？
3: 来，第二题，听题。我们所说的脚腕实际上指的是人体的哪个关节？
6: 脚踝。
3: 哪个关节？
2: 啊哦，
6: 关节。
1: 踝关，
3: 它叫什么？
1: 踝关节吧。
3: 对呀、啊，
1: 你都说出来脚踝了，你咋不说踝关节？你要上体育课，老师都让你们活动一下踝关节。近在咫尺的6.6元失之交臂了。好吧，下次再来吧。
3: 对，你得答题答到
1: 点子上。
3: 点子上。
1: 拜拜。好吧，我们请进下一位朋友。你好，三号线的于先生，下班好。
7: 下班好，伟超大葱。
1: 下班好，来，请听好第一题。
3: 请问血液成分当中在止血还有伤口愈合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是什么？
7: 血小板。
3: 嗯，血小板。
1: 第二题，请问客家三宝指的是盐焗鸡、酿豆腐，还有哪一种美食？

0: 物啊？
1: 不知道哎。
2: 啊哦，
0: 俩字儿，说出来你绝对很熟悉。正确答案是班超。
2: 错了错了错了。
1: 好，谢谢。
3: 嗯，好，
0: 拜拜，
3: 再见，
1: 拜
3: 拜
1: 拜
3: 拜。来，下一位二号线，你好，
0: 72号群涛先生。
4: 喂，涛大松好。
0: 你好你好，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4: 哎，准备好了。
0: 好，请听题。第一题，请问出自《增广贤文》，有一句话叫“良言一句三冬暖”，下一句是什么呀？
4: 叫恶语什么来着？
0: 对，恶语什么？
4: 恶语伤人。
0: 嗯。
4: 什么什么寒？
0: 六月寒，恶语伤人，六月寒，就差一点点，好吧，拜拜。
4: 拜拜。
5: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继续欢迎下一位三号线75号群的李先生，你好。
6: 三班好，三班好，伟超大聪。
0: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0: 好，来，请听好。
3: 这道题目是，请问科学家呢，在这个蜻蜓、苍蝇身上找到了很多由很多小眼组成的眼睛，把它命名为什么？
6: 复眼。
3: 复眼。第二题，
0: 请问雅学指的是研究哪一部古代典籍的学问啊？
6: 雅学，诗经。
0: 不是诗经，它的答案是叫尔雅。
2: 错了错了错了。
0: 是的，
3: 那研究这
0: 雅
3: 学嘛，那不
0: 带个雅字，
3: 不是诗学嘛。那拜拜
0: 拜拜。
3: 来，下一位，您好，一号线江美女，下班好。
7: 啊，你好你好。哎，第一次打进来，好激动啊。
0: 别激动，不要紧张。
7: 哦，
0: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7: 哦，我胶州的。
0: 胶州的，听我们节目很久了是吗？
7: 啊，对对对，我一般开车的时候就听921，就这个时段的。
0: 哎呀，
3: 然后呢，紧张的不行。
7: 哦，我刚才以为已经在答题了，我也在说复眼啊，后来发现哦，我在听别人答。
0: 我们会叫你的名字啊，你是江美女，
7: 哦，
0: 不是啊？
7: 对，我知道有一个那个谁来着，就是。之前打那个什么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小学老师特别厉害，
0: 粤海佳人
7: 啊，对
0: 对
7: 对，他啊，可厉害了。
3: 你也是小学老师？
7: 不是，我当过5年大学老师，但是我现在在国企上班。
0: 哦，
3: 哎，不用再说了，我们马上知道你家住哪了。
7: 妈呀，头一次打进来，好激动啊！你说吧，
0: 准备好了哈？好，第一题，请听好。
3: 好，请问我们把公式 a 加 b 等于 b 加 a 称为什么律？
7: 加法的交换率。
3: 加法交换率。
0: 第二题，请问寂寞沙洲冷是出自于哪位著名诗人的诗句啊？
7: 寂寞沙洲冷。
0: 懵。
2: 啊哦，
7: 我这还真不知道。
0: 著名诗人，你现在懵一个，你看你能不能懵对。
7: 苏东坡吧。
0: 就是苏轼啊。
7: 啊，真的是他吗？
0: 真的是他呀。
3: 你为什么不说？
0: 你这个，你说这个答题，
7: 我最喜欢的就是苏轼。
0: 这个答题
3: 最喜欢就是苏轼。
0: 结果你没有说
3: 什么，你是苏轼的粉丝？
7: 对对对。
3: 为啥呀？
7: 我一直非常喜欢他。
0: 非常喜欢他写的诗。哎呀，那你不蒙他，
3: 这跟撞你枪口上你也没答对呀。
0: 真是啊。
7: 啊妈呀，太可惜了。
0: 没关系，下次再来好吧。
7: 下次不知道哪一年能打进来了，我猜了。
3: 下次再来吧。啊，拜拜。
7: 好的好的，
0: 拜拜，
7: 再见。
3: 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二号线下班好。
0: 孟先生你好。
3: 你好。
8: 哎，主持人好。
0: 你好你好。
3: 好，来，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祁连山脉位于我国哪两个省的交界处？
8: 甘肃和西藏。
3: 甘肃和西藏吗？
8: 新疆。
3: 甘肃和青海。
0: 哦，
2: 错了错了错了。
3: 来，
0: 拜拜。
3: 哦，下一位挂断了。
0: 挂断了，那好吧。
3: 啊，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大家，打进来之后呢，先是导播接你们电话，然后呢，你需要在热线当中等两个人答完了才到你。
0: 嗯，要稍微等一下。
3: 对，不用像刚刚那位朋友一样答别人的题。
0: 有点太激动了。好吧，那我们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了。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7月8日青岛近海浪高1.5米，水温21.8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10点钟和夜间的22点33分，低潮时是凌晨的4点06分和下午的16点54分。更多海洋信息还请关注北海预报。

0: 到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1: 是的，昨天晚上呢，有很多很多的朋友啊，在晚上的7点钟之后，来到了我们崂山融媒的抖音直播间，跟我跟大葱互动。
0: 是的，
1: 谢谢各位的支持。
0: 很多熟悉的面孔啊。
1: 嗯，是的，今晚你们还可以来。
0: 是，今天
1: 晚上我跟大葱还是在7点到9点陪伴大家。
0: 仍然是
1: 我们。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呢是迎春乐他们家的奶。
0: 对，
1: 您想想啊，平时在超市里面39.9块一箱，今天我们直播间39.9块
0: 两
1: 箱，非常的划算。然后还有那个36.8块到手的奶皮子酸奶，平时只能买6个，对吧？
0: 嗯。
1: 然后今天我们赠品送4袋，
0: 5袋
1: 啊，送5袋，4块钱一包的奶，到手就20块，光赠品就20。
0: 没错。所以
1: 今天晚上7点，崂山融媒抖音见啊。
2: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1: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2: 刚才还跟大聪分享，刚刚这首歌，李健当时在歌手唱的时候，我就在现场听，真的那一刻感觉哇，
3: 完全不一样哈，
2: 就是那个。
3: 有没有都落泪啊？听到落泪，
2: 那个鸡皮疙瘩起的哇！
3: 这是我精心挑选的歌，我可喜欢这首歌了。
2: 是是是，我唱的也不错
3: 啊。哦，能把我唱哭吗？
2: 不能不能不能，
3: 能把我笑哭是不是？
2: 可以可以可以。
3: 好啦，如果您在路上的小伙伴，如果在开车的话，就不要参与我们的节目。但是如果你坐在副驾或者是后排，那你今天可以来拨打电话。目前88992921的线还是空置的，朋友们，你打一个准儿，直接就可以打进来。
2: 嗯，好啦，谢谢各位在此刻继续选择老山921，依然是 Bravo 下班嗨起来，我是韦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大葱。
2: 今天呢，我们虽然不限号，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说一下规则，就是这一周。每一个人只能打一次，就在这一周当中您只能参加这么一次，所以珍惜自己打进来的时间和机会，希望你们答题加油。
4: 88990921
5: 电话接通啦，
2: 来请进到的是3号1号线赵美女，您好。
6: 你好，下班好。
3: 你好你好，赵美女好。
2: 我们节目当中两个赵美女，一个你，另外一个赵美女，
3: 他们俩声音我还是能听得出来的，
2: 确实确实，都虽然都姓赵，
3: 对的对。来，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3: 好的。
2: 来，第一题，请问我国古代四大美男子之一的北齐战神叫什么名字？北齐战神叫什么名字？
6: 不知道
3: 了。
2: 兰陵王。
3: 哦，
6: 错了
2: 叫什么？叫高长恭。
3: 拜拜。请进下一位朋友，2号线的白美女，你好。
7: 你好
3: 白美女。好，白美女之前参加过吗？
7: 没有，第一次。
3: 哎呦，第一次。好，手机要拿得近一点哈。来，请进。好，
2: 今天心情不好跟老板吵架了？
7: 没有啊，在下班路上。
3: 你声音要稍微大一点点哈。来，请听第一题。丹顶鹤它头上有一个鲜红的冠子，对不对？这个冠子它越红，说明这个鹤的年龄越怎么样？
7: 越大。
3: 越大。来，第二题，请听好。
2: 第二题，请问被外国学者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的是哪本书呢？

0: 百科全书。
1: 嗯，没错。
2: 啊哦，
3: 哪本
1: 书
3: 呢？
1: 中国十七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
3: 叫做
1: 《天工开物》。
2: 错了，错了，错了！
3: 拜拜。
4: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你好，三号线张美女，下班好。
0: 下班，你好。
3: 你好，你好，张美女好，来，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3: 好，请听题。
1: 1912年，因为撞到了冰山而沉没，号称永不沉没的英国豪华客轮叫什么？
0: 泰坦尼克号。
1: 嗯，泰坦尼克号。
3: 第二题，请听好。玛卡巴卡阿卡哇卡米卡玛卡木，玛卡巴卡阿巴亚卡伊卡哇阿乌，这个是来自于哪个动画片的开头？
0: 不知道。
1: 没看过啊。
0: 没看过。
1: 马卡巴卡
3: 是啊，叫花园宝宝。
1: 嗯，拜拜。
2: 错了，
3: 拜拜。
2: 错了。
1: 好，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李先生。你好，一号线的李先生。
0: 啊，你
3: 好。
0: 哎，
3: 你好，你好，李先生好，来，请听好。我们刚刚上一题不是说到了花园宝宝吗？
1: 嗯，
3: 那花园宝宝这个动画片跟天线宝宝这个动画片，在受众的角度上，谁的受众年龄会更低一点？
5: 花众宝宝。
1: 什么宝宝？
3: 什么东西？花园宝宝和天线宝宝。
5: 哦，花园宝宝。
3: 哎，对，你原创了一个花。
1: 龙共两个答案，你能选出 C 呢？啊，
3: 好，来第二题，请听好。
1: 请问明朝有一位大师叫徐霞客，他是什么方面的科学家？
5: 徐霞客。
2: 啊哦。
1: 嗯，
5: 能提示一下吗？
1: 徐霞客干嘛的？正确答案旅游。
5: 旅游
1: 啊，那不就是了吗？
3: 旅游的。
1: 嗯，拜
3: 拜。
1: 拜
3: 拜。
1: 地理、探险都对啊。
4: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1: 来，下一位李先生，你好。
5: 你好，
3: 李先生好，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3: 好，来，请问第一题，请问猪它的体脂率大概有多少啊？
5: 体脂率6%。
3: 不对。
5: 9%。
3: 不对。
1: 我都没有9%。
3: 正确答案
5: 啊，你说吧。
3: 是14。
2: 错了，错了。嗯，
1: 但说实话，它体脂率比我低。
3: 哦，
5: 对，一般
1: 猪体脂率很低的。嗯，
3: 是，
1: 拜拜。
3: 好吧，拜
5: 拜。
1: 你别看他胖，但他体脂率低。
3: 哎呦，那肉都长哪里去了？就是壮实。
1: 对呀，啊，他瘦肉都挺多的。啊，宋美女好。
6: 你好，
3: 你好，你好，
6: 主持人好。
3: 宋美女，之前参与过节目吗？
6: 有，挺久之前了。
3: 好，来，今天试一试，请听好。
6: 好。
3: 第一题，请问植物体内有一个水往高处流的现象，它主要的动力来源是来源于什么作用啊？
6: 毛细。
3: 什么作用？
6: 怎么作用？
3: 对，
6: 毛细。
3: 一种作用。
6: 光合作用？
3: 不是光合作用。
6: 呼吸作用？
3: 是蒸腾作用。
2: 啊，
3: 蒸腾作用。好吧，下次再来。
6: 好，拜拜。
3: 嗯，拜拜。来，下一位，一号线43号群，伟东。
7: 大家好，下班好。
3: 你好，你好，来，请听好。嗯，
1: 来，第一题，请问美国三大情报组织分别是国家安全局、联邦调查局，还有？
2: 啊哦，
5: 忘了。
1: 还有中情局、中央情报局。
3: 哦，
2: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吧，拜拜，
1: 拜拜。
3: 来，下一位二号线的肖先生，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啊。
3: 你好，你好，肖先生哪里的朋友？
1: 没听出来吗？广东人呐。
3: 啊，是在模仿。
8: 衡阳嘞，衡阳发烧挺好。
3: 冒牌广东人嘞。
1: 啊，衡阳啊。
3: 衡阳的。
1: 哦，衡阳是这个口音啊。
3: 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在《射雕英雄传》中啊，金庸把哪一个人物设定为梁山好汉的后代？
8: 梁山好汉的后代。
2: 嗯，
8: 不知道。
3: 他把谁设定成了？俩字儿，正确答案是郭靖。
2: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吧，拜拜了。
1: 嗯，再见，拜拜。来，我们继续为各位开通电话，还有最后十分钟，抓紧时间喽。88990921，88992921，
4: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你好，三号线的于美女。
9: 哎，你好，主持人好。
3: 你好，你好，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3: 好，请听好。
1: 世界四大文明古国、文明古都，分别是西安、雅典、开罗和意大利的哪座城市？
9: 不知道。
1: 意大利哪座城市？四大文明古都。
9: 罗马。
1: 啊，知道呀，不是。
9: 我蒙的。
1: 蒙对了。
3: 就得蒙。
1: 嗯，第二题。
3: 第二题，请问哪一项被称为贵足球的运动于2016年被加入了里约奥运会的赛程？贵足球。哎，对，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3: 继续吗？
1: 怎么不答？你答题时间只有3秒钟。
9: 啊，不继续了吧。
3: 不要犹豫，就想到什么答什么就好了。
9: 啊，
3: 嗯，知道怎么领红包吗？
9: 嗯，在公众号上回复红包是吧？
3: 对对对，然后按照链接填写好信息，嗯，现在就去填哈。我们6点半之前给你发红包，如果6点半之后填就拿不到红包了。
9: 啊，行，
3: 嗯，好，
9: 谢谢，
3: 赶紧去。
9: 啊，
3: 嗯，拜拜，
1: 拜拜。我们昨天有朋友，就是我们等了很久很久，然后你都没有回复，
3: 那就没办法了。
1: 然后7点来钟你回复了。
3: 那我们都下班了，我们是有时间限制的。来了，朋友们，88990921的线大家可以拨打啊，2921目前也是空置的状态。
10: 下班了，你在等什么？是在等加薪吗？是在等盒饭吗？是不是在等下班嗨起来？下班了，干嘛还这么累？让我们一起大喊 Bravo， 下班嗨起来！
3: 好了，我们继续有请热线里的朋友来，1号线23号群的玲玲。
1: 嗯，您好。
11: 哎，大通，李超，晚上好。
3: 晚上好，来，玲玲，准备好，请听题。第一题，请问沈雁冰的笔名茅盾是哪一位文人帮他取的呀？
1: 嗯，茅盾的名字谁帮他起的？
11: 就陶。
3: 嗯，什么陶？
11: 叫叶圣陶。
3: 对呀，叶圣陶。
2: 啊哦，时间到。
3: 好吧，拜拜，下次再来。嗯，拜拜，
11: 拜拜。
1: 叫什么桃？水蜜桃。彩虹蟠桃，奶油黄桃。
3: 黄毛桃已经被洗脑了，天哪。
1: 对。
3: 都被我卖空了，那个桃没了都。
1: 是啊，昨天我们晚上播到9点多钟的时候，然后那个
3: 8:40。
1: 对，8点多吧、嗯，然后那个桃就没了，没货了。
3: 是，想买都买不着了，给大家急的，但我们也没办法。嗯，
1: 确实没办法，那只有这么点了啊。
3: 嗯，
1: 所以我们之前给大家分享的就是您要买，你就得抓紧，很多东西，特别是像这种水果，它就是时令的。
3: 嗯，
1: 没有就没有了，没办法啊。来，
4: 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来吧，三号线的王美女，你好。
12: 哎，你好。
3: 免提扩音要关一下哈。
12: 啊，好。
3: 嗯，关了吗？
12: 啊，你好。
3: 来，请听。
1: 你把免提关掉，扩音关掉，电话拿到耳边，拿近一点，不然的话我们就要接下一位了啊。
3: 嗯。
12: 啊，你好，你好。这样可以吗？
1: 嗯，
3: 可以，可以。来，请听好。
12: 嗯。
3: 第一题，请问本垒打、安打都是哪一种体育运动的术语啊？
12: 棒球。
3: 哎，对，棒球。来，第二题，请听好。
1: 请问唐朝时期三箭定天山说的是哪位著名的将领？
12: 唐朝时期，是一共是三位吗？
1: 三箭定天山是一个人。
12: 啊，知道。哎。
3: 嗯，正确答案是。
1: 嗯，正确答案呢是薛仁贵。
3: 哦，
2: 错了，
3: 好吧，下次再来，拜拜。
12: 好吧，
1: 拜拜。
3: 请您下一位。
1: 来，下一位，您好，王先生好。
13: 你好，晚上好。
3: 晚上好，王先生，来，请听好。伟超出去买了一幅《岁寒三友图》，
1: 嗯，
3: 但是呢，它这是一幅假的，它里面分别有松、 菊、竹这三个植物中呢。

0: 哪一个不应该在画里面啊？
1: 菊不应该在、
0: 哎、是的没错，
2: 我那么傻
0: 你买副假的让人坑。来第二题请听好，
2: 历代的武状元当中哈、啊，位置宰相平定安史之乱的是谁啊？
1: 这个
2: 武状元
1: 不知道。
2: 位置宰相平定安史之乱，唐代的名将，然后还是个驸马。
1: 不知道
0: 谁呢？
2: 叫郭子仪。
0: 哦
1: 哦，
0: 好吧，学到了哈。
1: 啊、好、嗯，好，学到了。
0: 拜拜
2: 拜拜。
0: 来，下一位朋友，你好，一号线的徐美女，下班好。
3: 你好，你好，
0: 徐美女好。徐美女之前打过电话吗？
3: 之前打过一次。
0: 好久之前了，是不是？
3: 对对对，好久之前了。
0: 好，来，请听好第一题。第一题，请问作家木心，他的故乡是在我国的哪一座江南古镇呢？
3: 乌镇，乌镇。
0: 哎，对，乌镇。来第二题请听好，
2: 第二题请问孔明灯是谁发明的？
3: 诸葛亮。
4: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3: 现在还有红包是吗？
2: 现
0: 在
2: 是
0: 六
2: 块
0: 六
2: 毛
0: 六，
2: 下一题十八块八毛八，
0: 但是你答错了，六块六毛六也就没了。
3: 那继续吧、
0: 嗯、继续再冲一题、嗯、
2: 好，来加油、第三题请听题。
0: 第三题请问樊川文集是哪一位诗人的著作啊？
3: 哎呦，这个好陌生。
2: 樊川文集，
0: 正确答案是杜牧。
4: 错了，
0: 就是杜牧的。
2: 好，不难的、
0: 拜拜，下次再来。
2: 来下一位，你好，三
0: 号
2: 线王先生，你好。
5: 你好
0: 王先生，下班好，准备好了吗？
5: 嗯，好了。
0: 来请听好。
2: 你是吉隆是吧？喂
5: 啊啊、
2: 我们这个礼拜一个人一周只能参加一次，昨天已经打过了、今天不能打了。
0: 是的。
5: 哦，是吗？不知道。
2: 你听广播呀，你不听广播当然不知道呀。
0: 下周再来吧。
5: 拜拜。
0: 对，我们再说一下，一周呢一个人只能打一次电话，但是我们不限号了、所以朋友们你们一周就是只能参与一次。好，我们请您下一位吧。
6: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0: 你好，二号线的赵先生，你好。
7: 你好，
0: 赵先生好。免提蓝牙都关掉了哈。
7: 关了。
0: 好的，来，手机离嘴巴近一点点啊，来，请听好。第一题，请问扬州三把刀指的是厨刀、修脚刀和什么刀？
7: 剪纸刀。
0: 修脚刀不就是剪纸刀了？最后一把是理发刀。
4: 错了。
0: 好
2: 吧，好，再见，拜
0: 拜。
2: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打不通电话的朋友，您就今天没有办法再参加了。我们只能请进已经打进电话来的朋友了啊！来，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0: 三号线的池先生，你好。哎呦，挂断了。
2: 哦。不是说你打不了，是别人打不了。
0: 是别人打不了，你最后能打进来的话，就是还剩这几位朋友了。
2: 好，来，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6: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来，继续有请一号线，您好，下班好，
0: 任先生，晚上好。
2: 来，您好。
0: 你好，
2: 任先生好，
8: 好，能听见吗？
0: 哎，可以，能听到。
8: 那可以，好，下班好，下班好。
0: 下班好，来，准备好了吗？
8: 准备好了，
0: 请听好。
2: 请问中国第一个女历史学家是谁？
8: 女历史学家，不知道。
2: 她是班固和班超的妹妹，她叫
8: 那也不知道，
2: 她叫班昭。
0: 哦，
8: 班
0: 昭。班
8: 昭。OK，
2: 拜拜。
8: 好，谢谢，
0: 不客气，拜拜。
2: 来，最后一位。
0: 你好，三号线的高先生。
9: 哎，你好。
0: 最后一位朋友了，有没有信心？
9: 有信心。
0: 好，来，感觉像是被我强迫的。请听好。人在水下走，船在天上行，描写的是黄河的哪个河段啊？上中下游。
9: 上游。
0: 正确答案是下游。
4: 错了。
2: 好了，谢谢参与了，拜拜。
0: 拜拜
2: 吧，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也再次的感谢所有的朋友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我们也去准备晚上的7点钟在崂山融媒的抖音号当中跟大家继续见面。大家呢如果没有点关注的哈，可以现在点关注崂山融媒，搜一下关注一下这个抖音，然后呢7点钟我们开播了就会提醒您了。今天确实我们除了刚刚讲到的牛奶很值得买，其实我们链接挺多的，
0: 50多个东西吧，还是40多个东西，
2: 反正30-40个吧。
0: 啊，我们的购物车一直在不停的补充，我们一定会把质量很好的东西都严格把关，我们才给大家上架的啊。大家完全可以放心。当然，你也可以7点到9点钟的时候来找我跟伟超聊聊天都可以，我们唠唠，好吧？陪伴我们一下。
2: 是的，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是伟超，
0: 我是大葱，
2: 祝各位在出行路上
0: 一路平安。
2: 我们明天继续陪伴各位。当然，今天晚上的7点别忘了来直播间，我们再见咯，拜拜。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 钟情音乐，更钟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电波，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Wonderful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0: FM 92.1 belong to。

0: 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3: Wonderful

0: 看天边那一抹彩虹，它就是我们的颜色。
1: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2: FM 九二点一，
1: 情深意浓浓。
2: FM 92.1

下的坏情绪总是在风里飘来荡去，痛苦的回忆该如何忘记，那命运的捉弄该如何抗拒，因为恶意的评价你自怨自艾，演得一点点笨拙就自暴自弃，明明活着就用尽了所有力气，我在他们的眼里有什么意义，孤独

写一首歌给你听，来致敬你的阴影，人们。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2: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3: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4: ，FM 九二点一。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 FM 92.1 钟情音乐，更

路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song，
0: Your love，
3: Your life。
2: FM 92.1
0: belong to you。

0: 哎，巨胖，
1: 哎，
0: 你有没有看过卓别林？
1: 卓别林啊，
0: 哎，有看过吗？
1: 你说他的电影是不是？
0: 哦，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 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会奋不顾身。
1: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2: FM 九二点一，
1: 情深意浓浓。
2: FM 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2: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0: 治疗忧伤。

挡不住的潮流，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动听电波，触手可及。FM 92.1 belong to you。

0: 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歌曲，来自于林俊杰的，叫做将故事写成我们。
1: 是的，最近林俊杰的这个歌曲出现率还是蛮高的。
0: 没办法，就喜欢。
1: 喜欢、就挺好，
0: 就爱听。
1: 是，那今天的主题呢是2020年入围亚洲流行音乐大奖的歌曲。
0: 下面一首呢是来自于杨丞琳，叫《年轮说》。这首歌呢会稍微的偏舒缓一点点啊，和年轮不太一样。我第一次听这首歌以为是年轮的翻版，后来发现不太对，
1: 不是不是，
0: 哎，是另外一首很好听的歌曲。
1: 那个调是怎么来唱来着？
0: 哪个？
1: 年轮说那个副歌啊，一是婴儿哭啼，
0: 别哭，
1: 二是学游戏啊，想到了，对，就很舒缓的这种旋律。
0: 来听歌啊，年轮说。

0: 当你和心跳一起出现，来自于萧亚轩的歌曲。后面还有两首，一首是五月天的歌，叫做《后来的我们》，还有一首是《天空之外》，
1: 弦子的一首歌。
0: 弦子这首歌在这两年的时候慢慢火起来了。
1: 对，其实他发行的时间是很长，就很久之前发行的，但
0: 是
1: 这两年比较出圈。
0: 比如说还有一位曾沛慈，以前他的歌大家听的也很少。
1: 真的，我就听过他一首歌。
0: 因为最近是不是也很火？
1: 真是，跑出圈了。
0: 对，来听歌《后来的我们》。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R&B 的风格是跃动，Play R&B。爵士的精髓
2: ，Jazz Music
0: 是妩媚。
3: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4: 92.1
0: FM 92.1
4: FM 92.1

0: 无论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头号玩家。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早上好，我是小爱。
2: 继续我们的唱歌环节了。今天周三的歌曲呢，演唱还是来自于41号群到81号群的朋友。
3: 对，是的，今天唱的歌呢，是带情这个字的歌曲任选。
2: 带情太多了，
3: 爱情的情，情爱的情，
2: 对，反正都是一种爱，
3: 感情的情，
2: 对，都是感情嘛，对不对？感情当中的对爱恨纠葛，爱了不爱了，痛了不痛了，
3: 对
2: 不对？
3: 或者什么友情啊、亲情啊，都能唱。
2: 都可以啊，我今天早上来的时候听到曾沛慈的一首歌，什么不是非要让你说爱我，是吧？好像是这么一首歌，好像挺长的一个名字。
3: 歌名吗？
2: 歌名啊、哦嗯、今天我随机播放嘛，我的车里面都是，然后呢就随到了这么一首歌曲。
3: 哦，你觉得好
2: 听？
3: 听
2: 完之后还行吧，还可以啊。来吧，我们开始啊。各位有兴趣可以跟着我们来唱歌，好吧？41到81号群还有所有宠物群的朋友，真的非常期待大家的歌声。
3: 对，大家唱起来吧。
2: 对，我们找的是绅士啊，你想唱这个也行，唱自己准备的都可以啊。我们开始。

0: 来吧，我们来听一下大家会选择什么样的歌曲，感情的一首歌会是什么呢？比如说让你去选择一首痛彻心扉的歌曲，你会选什么？
1: 痛彻心扉的歌，
0: 就是你比如说你唱到那种哎，爱情当中的伤痛，每次唱这个都是欲罢不能那种感觉，有没有？
1: 死了都要爱，多淋漓尽致多痛快，
0: 多淋漓尽致多痛快是吧？
1: 好多淋漓尽致不痛快，
0: 太痛快了哈！哎呀，
1: 是我爱死了昨天。
0: 感觉你这不太像特别的悲伤以及难过呀，感觉你像特别开心呢，是我的一种错觉。
1: 你的错觉，我只是唱歌就这个，就是、哎、这是我的叫什么性格和唱歌习惯问题，但并不是我内心真正的声音。
0: 哎呀，好嘞，行吧，来吧，我们来开始啊。各位有兴趣呢，可以今天的时间，看看大家会唱什么样的歌曲啊。首先我们来听一下啊，这位是蓝斯，听一下。
2: 那女孩对我说，说我保护她的梦，说这个世界对她这样的不多，她眼

0: 哎呀，好听，好听，好听！那女孩对我说：“哎呦，真不错啊！”来，稍等，我们接着来听下一位朋友。稍等啊。
1: ZBM，听一下。人生有许多难关要过，自古是清官最让人难过。也许我命中注定情海中颠簸，为你付出那么的多，直到痛到有苦不能说。因为我爱你，就像那飞蛾。 扑向火，
0: 哎呀，好听，
2: 可以，
0: 真不错啊！来，葱花，稍等，我们来听一下这一首歌啊，《青玉恋》。

0: 哎呦，这么好听啊！
1: 真好听，这种叫什么国风的歌曲
0: 啊，
1: 好听，
0: 真好听，
1: 真是
0: 《青与暗》。哎呦，这个真没听过，
1: 嗯，
0: 等着去找找啊！哎呀，
1: 可以听一听，
0: 这歌真好听啊！来，下一位朋友，我们继续啊，念唱的是《原来爱情这么伤》，稍等啊，我们来听一下。

0: 哎呀，
1: 哎呀，
0: 真好听，
1: 真可以，
0: 真好听，
1: 真好听，
0: 哎、真好听，
1: 太深情了，唱的
0: 这首歌是原唱是谁？原来爱情怎么上？
1: 原来爱情，这蔡依林还是梁咏琪
0: ？没事，不重要，我们好听就行。哎呦，真是啊，
1: 啊是
0: 不一般，
1: 那可是不一般。
0: 哎呦，今天的你和前两天的你不一样，
1: 我哪天都是一样的，只是发挥不太稳定而已。
0: 好嘞，好嘞，可以啊，来继续啊，自然碰到最对的嘛，我们听一下啊。

0: 因为
1: 失眠
0: 不是，只是因为害怕闭上眼。
1: 啊，不重要。
0: 你是作词家呀，
1: 是，有
0: 啊！
1: 作曲家，我是作词家。
0: 你这个你职业选错了，你作词家呀！哎呦我天哪，你这写词儿应该
1: 这个
0: 还
1: 不
0: 不
1: 是我选错了，是我没得选。
0: 来，小乐乐。
2: 在我手中握紧，有你在的地方，我总感觉很窝心。日子像旋转木马，在脑海里转不停，出现那些你对我好的场景。

0: 哎呦，中间还有那种旁白声。
1: 哦，对对对，这种感觉很好啊。
0: 哎呦，这种引人入胜，特别好。
1: 哦，可以可以。
0: 好听好听啊。啊，下一位我们接着来听啊，这是越过山丘唱的是我曾用心爱着你，这是潘美辰的歌吗？哦，我们听一下啊。
1: 哦，老歌。

0: 原来是这一首歌啊。你是如此如此如此的难我，忽然间全想起来了、
1: 啊、哦，真可以，
0: 听过都听过，
1: 就是经典老歌、
0: 啊、嗯，巴巴布拉伯的歌曲叫《修炼爱情》。

0: 修炼爱情的细说。
1: 你今天早上怎么了？
0: 我是想这些歌怎么了？
1: 真的，为什么每一首歌感觉都是会唱的那些歌是吧？全都唱到你的心巴上，就能跟着唱。
0: 没办法，主要就是确实还是比较专业的歌曲方面。
1: 够了，够了，可以了，可以，可以了，可以了。
0: 听得多，唱得多，了解得多。
1: 你别大胆先恶心我，
0: 恶心就是你、
1: 啊。来，下一位继续啊，我们最后一位了，这是悟空。76号群的朋友唱的是这一首歌，叫做《在这座城市遗失了你》。
0: 告五人呢？
1: 哎，对的，听歌啊。

0: 你接着唱。
1: 这 我不会，我接不下去。我也不是每首歌都那么擅长
0: 啊。对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我总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和稍微不擅长的。
0: 哎呀，可是啊，感谢大家今天唱，唱人真的心里暖暖的。
1: 大家唱真的好听，
0: 真好听啊！就像在炎热的夏日送，
1: 不需要太暖，天热
0: 送过一点清凉。但是呢，最近的天气确实跟小艾说的一样的，是越来越热了。
1: 真的，这两天真的好热。
0: 昨天晚上其实挺凉快的，说实话。
1: 今天又变热。
0: 对，今天早上我一出门一看那个大太阳，我这一起床一看外面太阳，好嘞，先把防晒涂上。哎，这是一个最关。
1: 你说不是下雨之后吗？会越来越凉快，怎么没下雨之后越来越热？
0: 我的朋友，现在已经到了七月份了，你要怎样？你得遵循这种四季的规律啊！
1: 我错，要求太高了。
0: 当然了，现在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之后呢，我觉得有一个确实是这个季节的刚需品啊，这个就是夏凉被。今天这款夏凉被呢，说实话，其实它的材质包括它的价格真的是很划算的。这款夏凉被呢，叫做甜美可水洗的凉感除湿夏凉被。因为在青岛，别的不重要，凉爽和除湿是特别特别重要的、嗯、啊。因为青岛本身很潮嘛，
1: 潮
0: 对不
1: 对？
0: 所以呢，它需要有一个除湿的一个东西所在里面。这个甜美夏凉被呢是三层的科技结构，第一层呢是透气性强，这个呢能加速散热，第二层呢是强力的除湿棉，这个呢它能够吸湿然后又快速的排出，那第三个呢就是贴身啊，会快速的吸热降温，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夏凉被盖上之后一定要凉爽嘛，对不对？凉爽还能排汗，
1: 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呢它经过了抗菌防霉防螨处理，很适合婴幼儿家庭敏感肌以及呢有宠物的这个家庭特别适合，
0: 都可以，而且关键便宜，朋友们，1.4×1.9米的是86块钱一条，1.6×1.9米的是96块钱一条，
1: 大一点长一点是96，
0: 你买短一点的这个呢，你可以放单位自己盖。